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4: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8: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为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贺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地方公路影响，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吉贤站至双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哈通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嘉陵公路93站五常至哈尔滨方向 EDC 车道暂时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封闭，贺达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集黑高速爱回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封闭，黑河去往爱回站出口封闭，集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贺达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600 公里处半幅封闭。因设备维修，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但出行前仍请检查确认车辆状态，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4: 好，感谢张莹，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运营，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尖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公园持续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是每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购学生双人票，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购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通行使用。那教师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9月10号到14号，朋友们可以凭借参赛号码及身份证原件购票，享受到168元的特惠价格。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商城、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都可以购买我们的特惠票，市民游客别错过。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这首歌来自李笑笑，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问今天的宠粉福利是什么，今天呢是围巾，是我们的大牌Coach的围巾。如果大家这个在冬天想买一条围巾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福利啊！如果你也是觉得这个秋冬天穿大衣觉得这个深色的不太那么的好看，觉得翻来覆去的怎么都搭配不出来心意，那可以买一条不一样的围巾。这次的我们带来的福利呢是Coach围巾，经典的

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的围巾，非常有辨识度，但是呢又不会显得太花，扎实，非常的好。那这次呢，我们会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羊毛款，羊毛的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呢，不像普通的那种围巾一样轻飘飘的，它会更细腻，也更加的保暖，非常适合冬天。另外，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围在脖子上非常的丝滑，而且还有一定的厚度。这个围巾的尺寸也特别的大，平时呢可以轻轻松松的围在脖子上，冷了呢直接可以展开，像披肩一样可以披在肩膀上。冬天搭配大衣啊、羽绒服啊，或者是皮草都是非常合适的。男生戴上非常的干净帅气，女生呢也非常的漂亮有型，主打就是要温度，也要风度。那这个秋冬的送礼物，我觉得围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管你是自己用啊，然后呢送妈妈呀、送婆婆、送长辈，或者说作为一个情侣的物件，都是非常合适的，包括送闺蜜、送朋友，这样的一个轻奢好礼，而且还是蔻驰的大牌，包装非常的精致，拆开呢也同样是一份心意，谁收到都会特别的开心的。那这次的宠粉福利，蔻驰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要上千块，这一次呢是我们的粉季清仓，只要399元。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蔻驰大牌这种东西，不会轻易的降价了，也不会轻易的打折了，基本都是原价来卖。所以这次能碰上这种反季的清仓，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所以这次的库存只有200组，特别的少，卖完会直接下架。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款可以选择，而且还有多种的颜色。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犹豫，可以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回复"围巾"这两个字，回复"围巾"这两个字，拼手速下单。那如果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顺便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宠粉的福利可以来供大家进行选择。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围巾"两个字下单，回复"围巾"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如果今天出门的时候，最好呢还是带一把雨伞，以防下雨。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本地的一些资讯的信息。从哈尔滨太平机场的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8月份，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货运业务稳中有增，稳步提质。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货运包机207架次，出口包机货物2329.8吨，同比分别增长32.7%和62.3%。跨境空中物流通道持续畅通，稳定的航空运力有效托举了全省外贸进出口的平稳运行。那进入到9月份以来，口岸货运保障能力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跃升，出口货运包机由此前的每周2-3班提升到了每周6到7班。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货运销售公司国际业务部的工作人员表示道。那面对货运班次密集、货物周转提速、通关需求激增的新形势，

早上的8: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新闻内容。那面对货运的班次密集、货物周转提速、通关需求激增的新形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开展了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目标。同时呢，在严守国门安全底线、严密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充分运用了非侵入式的智能检查设备，以智能化的手段提升到查验的精准度以及作业的效率，最大程度能够减少对于正常货物的流转的影响，实现了监管提质、通关提速、服务提优。班次加密、货量上扬、物流提速，是哈尔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成效的一个生动写照。那这一次出口包机班次大幅扩容，进一步夯实了口岸航空货运主通道的功能，有效降低了航司运营成本以及企业跨境物流的成本，显著提升哈尔滨空港东北亚航空货运集散、中转衔接和对外开放承载能力，为黑龙江省稳外贸、稳外资、稳产业链供应链注入强劲的空港动能。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将会持续立足主责主业，紧跟口岸货运的增量态势，持续优化航空货运的监管模式，不断扩大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聚集优势和开放优势，全力推动口岸跨境航空物流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对外开放和外贸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今天呢是星期六，明天周日将会迎来我们哈尔滨2026年的马拉松。那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会在明天正式的鸣枪开跑了。为了保障选手以及市民游客的出行安全畅通，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统筹公交、地铁以及轮渡等多家运输企业配齐运力，加密重点线路的班次，提前地铁首班的时间，做好了赛事的交通保障，并且发布了相关的出行安全提示，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首先是公交出行，在赛事期间，根据道路交通管控的要求，行经管控区内的公交线路的走向将会进行一个临时的调整，部分线路采取了区间运行、绕行或者是临时停运的举措，请广大的市民游客出行前要合理安排出行的路线，乘车的时候有在站台有序的候车，车辆停稳之后呢，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依次上车，切勿抢上抢下，上车后请坐稳扶好，照顾好同行的老人和小朋友，待车辆停稳之后再起身下车。那另外地铁出行，9月13号，也就是明天，地铁的123号线的首班车的运营时间由早上的5:30提前到了5点，参赛选手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赛事期间，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龙川路站将会实施客流管控。那太阳岛站2号口只进不出，3号口只出不进。龙川路站1B口、2号口只进不出，1A口、3号口只出不进，请大家要根据现场的指引，按照规定的指定的出入口有序的进出站。如果遇到了大客流的时候，地铁将会采取限流的举措，请大家配合理解，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的进站候车。那如果排队人员较多，建议就近改成地面上的交通工具或者是其他交通工具出行。那另外，轮渡出行在赛事期间，市交通运输局安排了充足的运力，合理调整了水陆客运的班次，保障参赛人员可以安全便捷的过江。提示大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按顺序排队上下船，不拥挤不插队。登船之后呢，要按照规定带好救生衣，并且牢记安全绳以及系牢，严禁在船上打闹追逐，时刻要注意脚下的安全。另外，如果乘坐网约车出行的话，一定要在出行期间发现司机有绕行、拒载、不打计价器或者是强行拼客等违法违规行为，一定要保留好证据，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那赛事期间，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禁打击非法运营、欺客、宰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交通运输的市场秩序。另外，赛事接驳出行方面，为了方便马拉松参赛选手完赛返程，那赛事当天，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行了接驳车辆，乘车点设立在世纪大道天元街转盘道的东侧，在世纪大道天元街转盘道的东侧，终点为龙川路地

铁站 1B 号口，请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乘车。那是交通运输局提示大家，赛事当天广大市民游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赛事的管控时段和路段，错峰出行。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8: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天文。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我们哈马有没有一些封路的路段，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那我们将会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将会封闭一下部分的车段，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吧。那2026年9月13号将会举办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届时呢将会对赛道沿线，像友谊西路、阳明滩大道、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方向，祥安南大街、创新一路、科技一街、世贸大道、科技二街、科技四街、滨水大道、天祥街、世纪大道、剧院二路、松北大道，由北向南，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路段、冰峰路、松花江公路大桥 U 型回转道、太阳大道等路段及周边的路段实行分段的管控，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那其中9月12号的19点到9月13号的路段比赛结束，那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将会暂停使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另外9月13号的0点开始到路段的赛事结束，赛道沿线及周边的路段，其中不含阳明滩大桥、松北大道、松花江公路大桥，除持有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通行车的车辆以及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那9月13号4点到路段的赛事结束之前，赛道沿线阳明滩大桥，其中是康达达康路到世贸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松北大道、中原大道到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除持有我们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的通行车证的车辆以及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辆之外，是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的。那另外赛事的起点终点临时搭建期间交通管制的措施，我们再和大家重复一遍。像今天是9月12号，9月11号的0点一直到比赛结束，将会封闭太阳大道北极熊馆路口到麒麟街的交通。那9月12号，也就是今天22点到比赛结束，将会封闭友谊西路河谷街到兴江路、世纪大道、天祥街到天元街的交通。所以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路段提示大家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行驶的线路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期间的出行提示。那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将会在明天，也就是9月13号早上的7:30鸣枪开赛。为了保障这一次赛事顺利进行，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对赛道沿线采取了分时分段的管控以及梯次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避开管控区域，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交管部门友情提示，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友谊西路到阳明滩大道赛道的路段，预计在9点到10点陆续恢复交通。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赛道的路段，预计10点30到11点陆续恢复交通。创新一路到滨水大道赛道的路段，预计13点30到14点陆续恢复交通。宋北大道由北向南到太阳大道赛道的路段，预计14点30到15点陆续恢复交通。那由哈大高速经松花江公路大桥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从绕城高速绕行；由呼兰区方向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请从松北大道、中原大道、松浦大桥绕行；由江南学府路方向经阳明滩大桥去往松北区的车辆，请从达康路机场高速绕城高速绕行；那由江北方向去往太平国际机场、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的市民，请从香安南大街、阳明滩大桥、东湖路匝道下桥、城乡路前往，返回可以走松花江公路大桥。那由肇东方向经滨水大道去往松浦大桥方向的车辆，请从滨水大道至古大街、中原大道绕行；途经友谊西路的车辆，请从群力大道以及康安路进行绕行。那另外，今天晚上的19点前，请将停放在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的停车泊位内的车辆调整到管控区外的停车场进行停放。那在交通管控期间，市民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请求助110，协调快速通行。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重设备的故障，晋沪高速千鸟湖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生活资讯。11号，从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了解到，为了扎实做好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的交通服务保障工作，该公司紧扣赛事修整体的工作部署，那开通了双向赛事运动员接驳专线，并且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驻守重点的接驳站站点，有序引导客流。那赛前，公交公司严格开展了所有的参与车辆的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清洁卫生，扎实开展了驾驶员的安全操作、文明服务、应急处置专项培训。围绕选手出行核心需求，公交公司投入了80台车辆，开通了双向赛事运动员接驳专线，精准对接地铁枢纽、人民广场、群力体育公园站点与赛事的起点。13号5点开始了密集循环发车，人满即发，高效保障参赛人员可以快速、安全、有序抵达集结区域。同时，公交公司组建了公交红志愿服务队伍，驻守重点的一些接驳站点，有序引导客流，维持乘车秩序，引导进出车流，全程提供暖心的便民服务。那为了全面做好应急兜底保障，专门配备了20台公交应急备勤车辆，定点待命，随时应对客流激增、突发状况等各类情况，确保赛事接驳运力充足，调度灵活，保障到位。此外，公交公司统筹兼顾做好了公安警力转运、赛事物资运输以及应急保障等配套的工作，全方位的密集织密了赛事交通的安全保障网格。

那另外在我们的哈马赛事期间，公交的线路走向也将会有一个临时的调整。那为了保障2026年9月13号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的顺利进行，根据交管部门交通管控的要求，将行经管控区内的公交线路的走向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具体情况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首先，公交12、46、105、133路改为环线运营，终点临时调整到公路大桥桥下区间往返，那取消了河谷街到群力区段的走向。公交25路河滨小区到锦江路群力第五大道走向不变，由锦江路群力第五大道起临时调整，经群力第五大道榕江路群力第六大道恢复原线路运营，返回走向通上。公交61路、239路南岗到前进路走向不变，由前进路起临时调整，经前进路安阳路群力第五大道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63路改为环线运营，进工新区发车到群力第五大道区间返回，由群力第五大道起临时调整，锦江西路工农大街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66路改为环线运营，越城231小区到哈药路区间返回，由哈药路起临时调整，经哈药路前进路通达街建国街哈药路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14、84、22路终点不变，取消河州街河谷街走向，调整经哈药路前进路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65路取消河谷街走向，由公路大桥起调整经前进路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362、363路终点不变，取消河谷街走向，由终点起调整经哈药路前进路通达街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86、91路终点不变，取消华兴街和松街走向，到群力大桥群力大道桥下掉头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92路改为环线运营，终点临时调整到建国公园设置。公交93路由

道外发车，到安阳路走向不便，由安阳路起临时调整，经安阳路群力第五大道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95路由道外到公路大桥走向不便，由公路大桥起临时调整，经前进路、安阳路、群力第五大道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97路由道外到前进路走向不便，由前进路起临时调整，经安阳路、群力第五大道、锦江路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116路改为环线运营，由厢房往道里方向到哈药路区间返回，由哈药路前进路起临时调整，经前进路、松仓街、建国街、通达街前进路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117路由厢房发车到康安路走向不便，由康安路起临时调整，经安阳路、群力第五大道恢复原线路运营。公交131路由天意蓝湾公交首末站到前进路走向不便，由前进路起临时调整，经安阳路、群力第五大道恢复原线路运营。

0: 城市发展，百姓声音，热点资讯，交通出行，925交广早高峰，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1: 早上的8:4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天文。任何路况信息或者是寻人寻物启事，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最近这几天在走访哈尔滨市多家商超、社区生鲜超市，发现我们哈尔滨市场呈现出明显的猪弱牛强的价格分化的态势。那部分的卖场促销的猪肉价格一度破价到了每斤4块钱，而牛肉的价格却始终坚挺，均价稳定在了每斤30元以上。那买一斤牛肉的钱可以购买4-5斤猪肉了，可以说这个猪牛的价差进一步拉大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买肉的，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差别呢，变化呢？那在道里区的功能大街，一家社区的生鲜超市猪肉专柜上方醒目的黄色促销的这样的一个价牌十分的抢眼，前槽、后丘等家常的部位统一标价是每斤3.8块，低廉的价格吸引到了大批的市民驻足挑选，排队称重。那在民生上都小区周边的大型综合卖场当中，促销的价格略有上浮，但是整体维持在每斤5块钱以下，卖场同样迎来了一个消费的热潮。虽然猪肉价格整体处于一个低位，但是哈尔滨市猪肉价格分层特征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社区生鲜店和市场摊区的普通的猪肉普遍都跌破到了每斤5块钱。那在同一个卖场当中，同为前槽后丘的精品猪肉价格大概是每斤7-8块。那大型商超专柜售卖的品牌的精品猪肉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偏高的，10几元一斤的情况也较为常见。那和猪肉的降价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肉市场的坚挺。在走访多家商超菜市场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市普通的鲜牛肉的售价普遍都在每斤30块钱以上，优质部位的价格会更高。那家住在厢房区安布社区的张阿姨特意购买了4-5斤的新鲜的猪肉，打算自制一些干肠来储存。他说这个价格在前两年想都不敢想。那正在挑肉的市民李先生一次性的选购了一大块后丘，他说回家炖酸菜包饺子都非常的合适，先冻上一半。那更有意思的是肉菜倒挂，眼下个别的蔬菜的单价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猪肉，网友戏称说吃肉比吃菜还划算。所以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更喜欢吃猪肉呢，还是更喜欢吃牛肉呢？那是更喜欢吃蔬菜呢，还是更喜欢吃肉类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最近呢，继木绣球、秋色变身刷屏朋友圈之后，哈尔滨儿童公园中心的游乐广场的多彩的花境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成为了市民游客无缝衔接的新晋打卡点。广场花境区，柳叶马鞭草以及紫雾般的这种碎状的花絮铺展成为了梦幻的背景，一串红丝火焰般的点缀绿意，金鱼草则用粉红渐变的中型花簇点亮中层，花茎分层错落，组成了色彩交响。那一串红明艳金夺目，那金鱼草可以说俏皮的灵动，马鞭草朦胧如烟，高低错落的花带和游乐设施相应成趣，随手定格都是童话感十分的出片。那目前呢，中心游乐场花茎正在持续的绽放当中，与木绣球形成了接力式的花茎，让槟城的市民公园既有文艺感又有烟火气，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市民沉浸式感受这份花样惊喜。如果你也喜欢花的话，那不妨走到哈尔滨儿童公园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广场花境的魅力。

一般辛苦了，哎，又把名字改过来了。好了，8: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交广早高峰到这里，然后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调频，整点报时之后，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你见面。这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为爱痴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根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我们今天星期六加更版的925交广早高峰，我是来替班的天文，祝各位周六快乐啦。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天文依然会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是这样一首歌，来自梁咏琪和古巨基的合唱，叫做许愿。

明天就是我们2026年的哈尔滨马拉松了，所以全市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关注这场比赛。那2026哈尔滨一行哈尔滨马拉松比赛也将会在明天早上正式的开枪鸣枪开赛了。记者从赛事的组委会了解到，那本届的赛事在友谊西路的起点到太阳岛终点的赛道当中，共设置了40个氛围营造点位，集结到了全市的70余个文艺团体，超过1000名的演职人员，覆盖起点、沿途和终端等赛事的核心区域，用多元的文艺展演打造出听得见、看得见的魅力赛道，让跑者们全程伴着风景和乐声来奔跑。那起点友谊西路路段呢，是赛事的开篇乐章，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乌苏里船歌、耳边向前闯、中华龙舞舞起来、龙的传人等歌舞将会轮番上演，用饱满的热情为跑者们开赛助阵。阳明滩大桥段将会打造水陆联动独特的景观。那在赛道9公里处的松花江主航道上，有20艘帆船在水上表演，将会和赛道上的跑者们相映成趣，构成水陆同频的独特赛道风景。那进入到了松北区段之后呢，展演形式将会更加的多元，爱我中华的威风锣鼓、欢聚一堂的长山舞蹈、24式太极拳集体表演等节目也将会接连上场。他们用最具烟火气的表演展现出哈尔滨的热情与好客，而到了大剧院周边段则是全民健身成果的集中展示，彩带柔力球包括健身球操，多支的广场舞队伍将会轮番登场，歌唱祖国、永远是一家等曲目也将会接连响起，用充满活力的表演为进入后半程疲惫期的跑者们加油鼓劲。那到了赛事尾声的冰雪大世界到太阳岛终点段，展演将会持续升温，乐曲的吹奏、非洲鼓、腰鼓、鼓舞等表演形式将会陆续上演。在42公里的太阳岛终点太阳石广场，松北区组织的2000人的加油方阵将会全程氛围推向了最高潮，将会用呼声和掌声迎接每一位冲线的跑者。那根据赛事组委会的介绍，本次赛道氛围展演是五好哈马当中的好听好看两大维度的重要载体，涵盖乐器、声乐、舞蹈、民俗、健身等10余种表演形式，既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又会有时代的活力气息。赛事也希望通过全程覆盖的文艺展演，让42.195公里的赛道变身流动的城市会客厅，让每一位跑者可以在奔跑当中沉浸式感受一下哈尔滨音乐之城的文化底蕴和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

昨天，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现场热闹有序，品牌方和赛事运营公司提供的暖心服务，让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跑友们开始感受到了哈尔滨无处不在的城市热情。那这次的博览会，品牌方设置了参赛服个性化热转印免费服务，让众多朋友们可以排队制作，将专属的心愿和冰城的印记印在参赛服当中，为哈马之旅增添专属的仪式感。那在哈尔滨银行展位当中，工作人员将跑友递来的参赛服仔细定位，放到了热转印机进行烫印。那来自天津的朋友李树峰挑选了哈约天下马到成功的标语印在了参赛服当中，他说这是他的第三个马拉松能够中签哈马，觉得特别的幸运，印上这句话给自己加油鼓劲，希望比赛当天能够跑出理想的成绩。工作人员介绍，那博览会的第一天也就是10号，那这项免费烫印的服务就人气爆棚，那当天就有3000余名朋友们完成了参赛服的个性化印制。那另外在其他的体育展位当中的比赛服烫印区同样排着长队，工作人员说哈尔滨得劲儿等等这样充满冰城特色的热词是参赛者最喜爱的这样的一些的印制内容。另外品牌方还提供到了免费拍照的服务，朋友们穿上烫印后的比赛服再拍一张定妆照，朋友圈一发，参赛的感觉马上就有了。走在热闹的展览会现场，一件件印着专属文字的参赛服，一道道量身定制的出行方案，还有青年志愿者提供的热情志愿服务，合奏出了哈马名将姬宝贤的暖心序曲。哈马欢迎你，哈尔滨欢迎你。

来自林森记野草与栀子花。9:20看到了，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回复我们的这个今天福利的关键词围巾。再和大家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超级大牌 Coach 的围巾。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秋冬季节非常想买一条围巾，然后又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好的话，那不如看看这个。这次是我们超级大牌 Coach 的围巾，经典的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围巾。虽然是老花大 logo 啊，非常有辨识度，但是不会显得太花，因为材质非常的扎实。羊毛款呢是羊毛含量高达 97%， 围在脖子上呢不会像普通的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会更加的温暖，也会更加的细腻。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真丝款，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包括这个桑蚕丝两种混合而纺织而成的，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柔润，非常的细腻，非常的丝滑，而且围巾的尺寸够大，平时呢可以松松的围在脖子上，非常的

0: 有氛围。那如果冷了呢，直接可以展开披在肩上，能够当披肩，冬天搭配大衣啊、羽绒服或者皮草都非常的合适。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非常的适配。男生戴上去非常的干净帅气，女生戴呢也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好看，可以拍照片。主打的就是要冬天，要温度，也要有风度。
1: 我爱上谁的打算？
0: 那秋冬送礼。是不是挑来挑去的不知道送什么好呢？即使选对了一条围巾就已经足够了，不管你是自己通勤上班啊，穿大衣穿风衣都非常的适配，包括送人送妈妈呀送婆婆长辈，收到这种大牌的围巾也是拿得出手的大牌，非常的喜庆，然后非常的好看，颜色也会有多种选择，不会踩雷，过年呀或者过生日都能够送得出手，包括非常适合情侣两个人来搭配，一个人一条，同款不同色的，出门围上非常有默契感，比穿情侣装要非常的高级。包括像送闺蜜送朋友也非常的好，因为扣子是大牌，精奢好礼，包装非常的精致，拆开就是一份心意，谁收到都会非常开心的。扣子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要上千块钱的大牌，大家可以去专柜啊或者专卖店当中看一看。今天我们反季清仓，只要399的价格。如果大家懂的话，经常买大牌经常买扣子的朋友都会知道，像这种国际大牌平时专柜专卖店都是原价卖，很少打折的，如果能碰上反季清仓机会真的不多。那这次的库存非常的有限，只有200组，卖完就会下架了。我们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色可选，想要的朋友不要犹豫了，现在可以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当中回复围巾这两个字，回复围巾这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还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别的漏可以减。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围巾，回复关键词围巾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赶快拼手速下单吧。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嘉陵公路九三站 ETC 车道五常往哈尔滨的方向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日前，在团市委统筹组织下，来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学院、哈尔滨华德学院、黑龙江财经学院、黑龙江工商学院、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剑桥学院、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哈尔滨广厦学院九所省市属高校的6500余名青年志愿者，议员们完成了赛事各岗位的专项培训，将会以青春力量护航哈马盛会。前段时间，9月7号到9月10号，团市委根据各高校志愿者的具体分工，组织开展了系统化的赛前培训。培训内容涵盖赛程安排和志愿服务点位培训、嘉宾接待和赛道礼仪培训、安全知识培训等通识教育，并且针对补给包的分装、参赛选手衣物的存取、补给站的服务、赛事医疗观察、半马和全马终点拉伸等内容进行了专业的培训。根据统计，共完成面向高校的16场赛前培训会，实现了赛前培训的专业化全覆盖。赛事鸣枪在即，6500余名的槟城青年志愿者们也即将奔赴各自的岗位，他们也将会在团市委工作人员和高校带队教师的引领下，恪尽职守，热忱奉献，用微笑传递槟城热度，用专业展现出我们青年的风采，以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2026哈尔滨马拉松圆满成功贡献青春力量。

明天将会正式名将开赛的哈尔滨马拉松。那为了保障参赛选手包括市民和游客的出行顺畅，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统筹了公交、地铁、轮渡等多家运输企业配齐运力，加密重点线路的班次，提前地铁的首班车时间，做好了赛事交通保障，并发布了相关的出行注意事项。我们来关注公交出行。那在赛事期间，根据道路交通管控的要求，行经管控区内的公交线路的走向将会有一个临时的调整，那部分线路将会采取区间运行、绕行或者是临时停运的措施，请广大的市民游客出行前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乘车的时候在站台有序候车，车辆停稳后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依次上车，切勿抢上抢下，上车后请坐稳扶好，照顾好同行的老人和儿童，待车辆停稳后再起身下车。那在地铁出行方面，9月13号，地铁123号线的首班车的运营时间由5:30提前到了5:00。参赛选手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赛事期间，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龙川路站将会实施客流管控。那其中，太阳岛站2号口只进不出，3号口只出不进；龙川路1B号口、2号口只进不出，1A号口、3号口只出不进。请根据现场指引，从指定的出入口有序进出站。当遇到大客流时，地铁将会采取限流措施，请大家予以配合理解，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的进站候车。那如果排队人员较多，建议就近改乘地面公交等其他的交通工具出行。轮渡出行方面，赛事期间市交通运输局安排到了充足的运力，合理调整了水陆客运的班次，保障参赛人员安全便捷过江，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按顺序排队上下船，不拥挤不插队，登船后呢，按规定穿戴好救生衣，并系紧系牢，严禁在船上打闹追逐，时刻注意脚下安全。那出租网约出行的方面，也在出行期间，那如果发现司机有绕道拒载、不打计价器或者是强行宾客等违法违规行为，请保留好证据，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赛事期间，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会加大执法的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运营、欺客、宰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好交通运输的市场秩序。那在赛事接驳出行方面，为了方便马拉松参赛选手完赛返程，那赛事当天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行了接驳车辆，乘车点设在世纪大道天元街转盘道的东侧，终点为龙川路地铁口 1B 号口，请大家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乘车。那是交通运输局提示大家，赛事当天广大市民游客需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赛事管控的时段和路段，错峰出行。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的资讯内容。昨天从哈尔滨公交集团公交公司了解到，为了扎实做好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的交通服务保障工作，该公司紧扣赛事整体的工作部署，开通了双向赛事运动员接驳专线，并且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重点驻守一下站点的接驳，以及有序的引导客流。那赛前，公交公司严格开展了所有的参与车辆的安全隐患排查，全面的清洁卫生，扎实开展了驾驶员安全操作、文明服务、应急处置的专项培训。围绕选手出行的核心需求，公交公司投入了80台车辆，开通了双向赛事运动员的接驳专线，精准对接地铁枢纽、人民广场和群力的体育公园站点与赛事的起点。那13号5点开始将会密集循环发车，人满即发，高效保障参赛选手快速、安全、有序地抵达集结区域。同时呢，该公司组建了公交红志愿服务队伍，重点驻守在接驳站点，有序引导客流，维持乘车的秩序，引导进出车流，全程提供暖心的便民服务，为全面做好应急兜底保障，专门配备了20台公交应急备勤车辆，定点待命，随时应对客流激增、突发状况等各类情况，确保赛事接驳运力充足，调度灵活，保障到位。另外呢，公交公司统筹兼顾做好了公安警力转运、赛事物资输送以及应急保障等配套工作，全方位执行赛事交通保障网络。令人备受期待的2026哈尔滨明天就要正式的鸣枪开赛了，在这里也祝各位的跑友们，全世界全国各地的参赛者们都可以跑出理想的成绩，有一个不虚此行的体验。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如果有路况信息或者说寻人寻物启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当然了，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同步在线。上午的9:45，那天文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接下来依然会我们听到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一路的好时光，这首歌来自朴树，《那些花儿》。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5，那我们三个小时的925教广早高峰到这里要正式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有事情找925，稍后见啦。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

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今天呢是有降雨的情况，所以现在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晴朗的。但是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可以记得携带一把雨伞，小心下雨哦。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上午的10: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但是呢，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没有关系，依然会精力满满、活力满满的来陪伴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依然会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将会在9月13号7:30鸣枪开赛。那为了保障这一次赛事顺利进行，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对赛道沿线采取了分时段管控、梯次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避开管控的区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公安交管部门友情提示如下，我们一起关注。首先，友谊西路到阳明滩大道段的赛路，预计是9点到10点将会陆续恢复交通。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的赛道路段，预计10:30到11点陆续恢复交通。创新一路到滨水大道赛道路段，预计是下午1:30到下午2点陆续恢复交通。松北大道由北向南到太阳大道赛道的路段，那预计是下午2:30到下午3点陆续恢复交通。另外，由哈大高速经松花江公路大桥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从绕城高速绕行；由呼兰区方向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请从松北大道、中原大道、松浦大桥绕行；由江南学府路方向向阳明滩大桥去往松北区的车辆，请从达康路、机场高速、绕城高速绕行。由江北方向去往太平国际机场、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的市民，请从向安南大街、阳明滩大桥、东湖路匝道下桥、城乡路前往，返回可走松花江公路大桥。由肇东方向经滨水大道去往松浦大桥方向的车辆，请从滨水大道、之谷大街、中原大道绕行；途经友谊西路的车辆，请从全力大道、康安路绕行。另外，9月12号19点前，请将停放在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道路停车泊位内的车辆调整到管控区外停车场停放。那在交通管控期间，市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求助110协调快速通行。

0: Gucci.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上午的10: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各位在路上或者说在单位上班还是午休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每家可能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小物件吧，可能会都会或多或少都会有，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有朋友会送什么呢，就是冰箱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你们家的冰箱贴是不是也都贴满了呢？比如说出门旅游带回来的冰箱贴，孩子手工课做的，或者是景区打卡送的，还有那样的一些漂亮的小磁贴，好家伙，好像整个冰箱门都快贴成这个勋章墙了。冰箱贴上墙涂的呢就是一个纪念，好看有生活气儿。可是最近网上有了一个说法，说冰箱贴不能够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经常挪，不然呢会压坏门板，让漆面变色，还会影响散热。真的有这么邪乎吗？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帮助大家把这个事儿讲清楚也讲明白。我们来先说结论，让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冰箱贴的磁力没有那么的大，压不坏冰箱的门板。那你家冰箱门要是被几个这个小磁铁就能压变形，那这个冰箱的质量也太脆皮了吧。所以啊，担心门板变形大可不必。但是呢，重点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常年不挪的冰箱贴摘下来，底下那块颜色跟周围不一样，看着就像凹进去了一样。但这不是压的，而是有两个原因能导致的，一个呢就是灰尘，因为冰箱贴底下容易攒灰，那时间一长，贴的地方和没贴的地方就出现了色差。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一块湿布擦一擦，立马就能恢复原样了。再一个呢就是氧化，因为冰箱表面的漆或者是膜常年会跟空气呀、光

照打交道，那没贴冰箱贴的地方慢慢的就变了色，这种色差是擦不掉的，就要靠平时要勤挪着点地方，别老让一个地方老晒着。当然了，有一种情况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就是生锈。像我们哈尔滨不少家庭的冰箱就放在厨房当中，做饭的蒸腾的水汽呀比较大，那水汽钻进冰箱贴和门板的缝隙当中出不来，时间一长冰箱贴背后可能就会生锈了。那锈迹蹭到门板上留下的颜色是小事儿，但是划伤门板才是真麻烦。所以呢，隔三差五挪一挪冰箱贴真不是瞎研究的。所以说顺便要提醒大家一句，家里的冰箱贴背面的锈斑也别忘了要定期的检查，如果发现不对劲儿，要赶快摘下来来处理。不过呢，挪也是有挪的讲究的，记住一句话，先摘下来再贴上去，别硬推着挪。那你要是直接水平推着挪，冰箱贴的背面本来就不平，那底下还藏着灰的颗粒，那这一推等于拿砂纸在门板上搓，划痕就这么来了。所以记住，原地取下，换个位置重新贴上，这才叫科学挪贴。那聊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说那我把冰箱贴正面铺满会不会影响制冷影响保鲜呢？放心，不会，因为冰箱的正面门板不承担散热，那制冷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正面贴满顶多呢是看着热闹一点。那下面这条才是今天最容易被忽略的这一点，冰箱贴最伤冰箱的贴法是贴在侧面。现在呢，不小心的冰箱正面是玻璃的面板，光光溜溜的吸不住冰箱贴，就有人灵机一动了，哎，正面贴不了，那就贴侧面呗。千万别，为什么呢？因为冰箱的正面门板不负责散热，贴多少都没事，但是侧面不一样，那是冰箱的散热通道。装冰箱的时候呢，师傅都提醒过，说两面和背面一定要留出空间，就是来给散热用的。你要是用冰箱贴把侧面糊得严严实实的，那热量散不出去，压缩机就要加班加点的干活，结果就俩，要么就是制冷变差，电费变多。所以呢，就是侧面尽量别贴，实在想贴的话，贴个两三张意思意思就可以了。那可能还有朋友会问了，说我家冰箱贴啊，这个已经把冰箱门都给贴满了，会不会把门给压坏呢？也放心吧，是不会的，因为厂家设计的时候早就考虑好门板的承重了，门上放一个置物架呀，放几瓶蚝油啊番茄酱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算一算，十几个二十个冰箱贴加起来其实还没有一瓶蚝油重呢。如果要是真不放心，或者是你冰箱贴很多，是一个收藏达人，那就可以买一块专门的展示板往墙上一挂，哎，冰箱贴照样亮眼，冰箱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所以这个小节的小课堂就到这里了，一句话总结，就是冰箱贴压不坏冰箱，但是贴对位置勤挪一挪，冰箱才能够陪伴你更久的时间。当然了，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摘冰箱贴的时候顺手把门板擦一擦，冰箱贴的背面也擦干净，下次贴上才能够更加的服帖。那不知道你家冰箱门上贴了多少个冰箱贴呢？有没有往侧面贴的呢？欢迎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吧，一起来聊一聊家里面冰箱贴的那样的一些故事，看看家里的冰箱贴都是从哪里带回来的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为扎实做好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紧扣赛事整体工作部署，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圆满举办。围绕选手出行核心需求，公交公司投入80台车辆，开通了双向赛事运动员接驳专线，精准对接赛事起点与地铁枢纽。13号早上5点开始紧密的循环发车，人满即发，高效保障参赛选手快速安全有序抵达集结区域。同时，公司还组建了公交红志愿服务队伍，驻守重点接驳站点。为全面做好应急兜底保障，专门配备了20台公交应急备勤车辆，定点待命，随时应对客流激增、突发状况等各类情况。距离2026哈尔滨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整座城市已经进入到了哈马时间。哈尔滨市公安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铺开赛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为即将到来的赛事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近日，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作为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赛前重要活动，本届博览会启幕以来，食品展区成为了兼具烟火气与产业活力的核心板块。哈尔滨本土老字号食品企业集中亮相，创新突围，新进入哈的食品品牌气势引流，依托哈尔滨马拉松的流量效应，实现品牌展示、市场拓展的多重突破。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点儿可以说马上就要午休了，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今天是上一上午的班就准备休息了呢？所以我们来聊一聊午休也正合适。先问一句啊，大家的中午都是怎么来休息的呢？是趴在工位上呢，还是在车里眯一会儿呢？哎，别急着回答，因为接下来的这样的一条新闻可能会让你羡慕到想换个地方去午休。最近呢，有一个新闻还蛮有意思的，在网上刷屏了，就是电影院开始卷酒店了，怎么回事呢？听我来慢慢的说。说在陕西的西安有一家影城，最近呢，怎么样呢？火了，火的呢不是放的电影，而是卖午休。没错，你没听错，就是工作日中午，欢迎附近的上班族来影厅睡觉。价格先甩出来特别的有冲击力，单人月卡39.9元，双人同行59.9元。什么概念呢？就是差不多一张电影票的钱，你能够在影院睡上整整一个月。时间呢是中午工作日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半，睡够了再去上班，一点都不耽误。有人已经去体验过了，说12点半到前台签到，走进影院的专用影厅，灯光是调暗的，皮质座椅呢是缓缓放倒的，盖上自带的毛毯，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快下午上班的时候，工作人员再来叫醒，所以你看，这不就是酒店才有的叫醒服务吗？影城为了这群说客们开了2个影厅，一共是76个座位，还做了一个简单的分区。女士呢，一般能去完全躺平的休闲厅，男士多用的是按摩座椅的厅。那充电的设备是免费的，咖啡、薄荷糖管够，怕光、怕旁边人打鼾，花5.9元能够买副眼罩或者是耳塞，齐活。说起来，这个午休服务在2025年的春天就已经上线了，最近才在社交媒体上走红。影院负责人透露了，说2个厅啊，平时上座率超过一半。有一位33岁的上班族，连续续卡了3个月，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来，躺下就能够睡着，这个睡眠质量，是不是有一点羡慕呢？西安一火，别的地方也马上跟进了。9月1号，在济南幸福蓝海影城的银座店开放了2个午休的影厅，100个座位，男女分厅，单次是9.9元，周卡呢是19.9元，月卡同样也是39.9元。宣传语都打出来了，是拒绝工位干睡，来影城躺平。包括像郑州的影城也出手了，拿出了商务 VIP 厅，工作日中午开放。单月每个人是59.9元，双人月卡是89.9元，每天呢还赠送矿泉水、毛毯和枕头，是可以自带的。网友这边就更热闹了，说有人喊话了，求家附近的影院赶快来抄作业。有人认真研究了，说双人月卡能不能跟同事来拼一张呢？当然了，也会有顾虑的，说十几个人睡一个厅会不会互相影响呢？那座椅干不干净呢？坐着睡到底不如这个躺着在床上舒服吧。那影院为什么会想起来做这样的一门生意呢？其实呢，也同样是被卷出来的。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是173.5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滑了4成多。那到去年年底，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已经超过了93000块，那一年呢又多了2000多块。看电影的人就这么多，银幕却越来越多了，所以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场，热门的电影都填不满。那影厅闲着也是闲着，那不如拿这个中午的时段卖午休，哪怕一个月多挣个2000块钱，也比空着要强。你还别觉得没人买账，有报告统计了，72%的受访者午睡时间超过30分钟，在公司趴着难受，回家呢又来不及，开钟点房又嫌太贵，这个电影院刚好卡在了中间，能够躺下的椅子够便宜的价格。酒店同行看了直摇头啊，说39.9元一个月，这个生意卷不动啊。为什么呢？因为酒店卖的最小的单位呢是一整间客房，客人睡半个小时也要查房换布草，那中午呢还是酒店退房或者说坐房最忙的时候，钟点房的价格也降不下来，所以在很多城市同样的钱连2个小时的钟点房都订不上。其实盯上午休的这门生意的不只是影院，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床车早就把出门能睡觉写进了卖点当中，座椅可以放倒，车帘呢可以遮光，空调呢能够恒温，通勤车秒变成为了一个临时的休息室。包括像写字楼当中的按摩店、理发店也能够把疗程缩短成了适合午休的这样的一些40-50分钟，客人躺下没一会儿就睡着了，睡眠呢正是变成了一种可以单独购买的城市服务。
有意思的是，早些年这些酒店呢还是先越界的，把投影仪搬进了客房当中来做影音房。那有家电影主题的酒店2020年还拿到过 1.75 亿元的融资呢，所以这回轮到电影院反向来卷酒店了。所以那么问题来了，那如果我们哈尔滨有这样的一个午休的影城，你会不会去呢？那你中午又是怎么来休息的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午休小妙招呢。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5，那今天天门陪伴大家的所有的节目时间到这里，然后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祝你周六快乐，下次见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中午好嘞，妮妮。这个时间请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插播一则路况信息，建湖高速千鸟湖站计重的设备已经维修完毕，入口货车恢复正常通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2026哈尔滨马拉松即将是鸣枪开跑，整座城市已经步入了哈马时间。哈尔滨市公安局全面展开了赛前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工作，为即将到来的赛事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近日，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碧水大世界园区启幕。作为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赛前重要活动，本次博览会启幕以来，食品展区成为兼具人火气和产业活力的核心板块。哈尔滨本土老字号的食品企业集中亮相，创新突围，新进入哈食品呢是品牌借势引流，依托哈马的这个流量效应，实现品牌展示、市场拓展等多重突破。9月11号，2026年服贸会服务消费者这样一个示范案例正式发布，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成功入选，也是东三省唯一入选的示范案例。近日啊，继木绣球、秋色变身刷屏朋友圈之后，哈尔滨儿童公园的这中心游乐广场的多彩花镜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成为市民游客无缝衔接的新晋打卡点。据工作人员介绍说，这片花镜是精选耐寒的花卉，通过高矮搭配啊，色彩分层的设计，既延长了秋日的赏花期，又为亲子游拍照打卡提供了绝佳场景，让市民游客可以在儿童公园实现一站式打卡接力，浪漫继续。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参与。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有事请找925中午版正在进行，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很久没有在中午这个时间问候大家了。现在真的是秋高气爽，秋意越来越浓郁了，白天是非常干爽舒服哈，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出门的时候建议你带一件薄外套啊。那也和你分享两个互动的话题，一个是开车或骑车的时候你最受不了路上哪一种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另外就是长途自驾出门你的车里一定会常备哪几样东西哈。我觉得日常路上总会有一些让人无奈的陋习，就是开车或骑车的时候不一定造成什么大事故，但特别添堵。欢迎各位来说说你的感受。一是开车或骑车时你最受不了路上哪一种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另外就是长途自驾出门你的车里一定会常备的几样东西哈。我觉得哈尔滨到了短途自驾赏秋的非常好的时节，近郊这个周围的山里边都值得走一走，老司机都有自己的随车必备好物，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欢迎来到有事情找925。每天在路上车多人多路况复杂的时候，真正让各位闹心的往往不是堵车本身，而是各种不文明的出行习惯，不守规矩的一些行为，不仅影响通行的效率，还容易引发剐蹭啊纠纷。所以有听众说，最忍受不了的交通行为是随意加塞，不打转向灯，贴了车头往里挤啊，明明排队很顺畅的，硬生生打断车流，特别危险。还有朋友说，特别讨厌的是夜间行车乱开远光灯，对面刺眼，完全看不清路，非常影响判断，特别是出行觉得没有素养哈。还有朋友说，就是路边随时的这样一个乱停车，占非机动车道哈，占右转车道，短短的一段路被他直接堵死。也有听众说，等红灯时的随意变道，压线插队，一点耐心都没有，越抢越堵。哎，这个现象我也看过很多次，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有素质的交通参与者。我们整天在说文明出行，文明出行不是挂在嘴头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中。我是这路上没名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这里有听友说，这个开车随手扔垃圾啊，扔烟筒啊，不仅污染路面，还容易飘到后车的挡风玻璃，非常的不文明。我也看见过，就随手扔垃圾，这个，唉，除了一声叹息之外，我就恨不得下去啊，给他就教育一下。还有朋友说，这个转弯不礼让直行，抢一秒通行，即引发刮蹭的事故。也有朋友说，不文明的行为，就很多人把这个脚搭在这个车窗上，让人看得极不雅观。同感，为你的留言点赞。我想各位吐槽的不文明交通行为不仅仅是关于拥堵啊，更多的是无序啊，包括很多不雅的行为。交通文明从来约束的不是别人，是每一个出行人自我的克制，守规矩，多礼让，慢一点，稳一点，做个有点素质的交通参与者。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首歌真的听了很多遍，但每次听了都觉得特别治愈哈，能够一下子想起青春时代的美好回忆。而且动力火车这个组合也会在冬天来到哈尔滨开自己的演唱会。现在中午的11:4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哈尔滨初秋的天气，非常的适合自驾。也欢迎您走出家门，跟着925也好，跟着其他团队也好，哈，尽情的享受哈尔滨秋天的美丽景色。另外也说一下秋天哈，就是在饮食方面需要有一些注意，那就是在秋天里少吃这个特别干燥的食物哈，就特别吃那些重油的呀、重辣的、烧烤什么的，加重这个秋燥上火。另外初秋的时间适合早睡啊，收心神，缓解换季的疲惫哈。

0: 北京时间12点整，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4: 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中午的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这个时段的互动话题是面向颠簸前的各位老司机。嗯，有人说自驾舒服不安全哈，这是不完全靠运气，那常备一些好物也是非常的有助于你的出行。然后哈尔滨的秋天又特别的适合自驾，城市环线呢，江边公路啊，京郊小路啊，包括周末爬山啊，随便看一看都是满眼的治愈的风景。那也希望你说一说在你长途自驾的这个行程当中，车内的必备随身好物有哪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说到自驾好物啊，有听众说必备的就是湿巾、垃圾袋、纸巾，保持车内整洁，全程舒适啊。也有听众说常备的是薄荷糖、无糖的茶饮啊，长途开车不犯困，安全第一。还有听众说，车载的手机支架吧，还有快充线，导航不卡顿，电量不掉线。也有听众说应急的三脚架啊、反光的背心啊、小型工具箱啊，跑长途格外踏实。

请久别的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去重

0: 这辈子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我想自驾的快乐一半是沿途的风景，一半是稳稳的安全感，好物不在多，够用就好，简单准备就让每一次的出行都是轻松安全而且充满治愈。

月满中秋的主题音乐会哈，中秋前夕可以听古典音乐哈，氛围感十足，是9月27号。这个中秋节已经过了。另外就是电波前好多听众喜欢听高雅音乐的，也可以去哈尔滨音乐厅，最近有很多的演出，24号25号都有针对中秋节的音乐会。大家可以在周末的午后，包括秋天这么好的天气里哈，看一场电影啊，爬一次山呢，听一场音乐会啊，都是绝佳的放松方式。而且最近的电影的题材也比较丰富，合家欢的剧情版的治愈类全部覆盖其中，适合周末的休闲。也希望电波前的你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0: 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7: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

0: 活。
1: 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聆听啊，有事请找925。和你的分享互动话题是关于啊，在出行路上啊，你的车的后备箱里边或者你的车里边有哪些你觉得必备的好物，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欢迎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有听众说常备创可贴、消毒名片和短途出游磕碰小伤随时能用，还有朋友说常备这个保卫套啊、雨伞呐、还有一些小食品呢。哈尔滨天气比较多变，随时应对刮风啊、降温，还有车内的这样一个肚子饿的情况。也有听众说车载的香薰小抱枕提升车内的舒适度，长途自驾不疲惫。还有朋友说常备各种零食，好矿泉水啊，路上堵车不用慌，随时补给。

0: 的潇洒。
1: 啊，产播两则路况，哈达高速大耿家至窝里屯方向的 K586 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达高速
0: 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
1: 目前交通情况正常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阵雨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阵雨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

0877-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张璐，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这个时间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期间的出行提示。今天是9月12号，明天9月13号。那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将会在明天9月13号的早上7:30鸣枪开赛。为了保障这次赛事的顺利进行，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对赛道沿线采取分时分段管控、梯次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避开管控区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公安交管部门进行友情提示。首先呢，友谊西路到阳明滩大道的赛道路段，预计呢会在明天的9点到10点陆续恢复交通。另外呢，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方向的赛道路段，预计呢是在明天的10:30到11点陆续恢复交通。继续呢，按照赛程的路线，创新一路到滨水大道赛道的路段，预计会在明天的下午1:30到2点陆续恢复交通。最后呢，是松北大道由北向南到太阳大道赛道的路段，那预计会在明天下午2:30到3点陆续恢复交通。那由哈大高速经松花江公路大桥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从绕城高速进行绕行。那由呼兰区方向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提前从松北大道、中原大道、松浦大道进行绕行。由江南学府路方向经阳明滩大桥去往松北区的车辆，请从达康路、机场高速、绕城高速进行绕行。那由江北方向去往太平国际机场、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的市民朋友，请从祥安南大街、阳明滩大桥、东湖路匝道下桥、城乡路前往，返回可走松花江公路大桥。由肇东方向经滨水大道去往松浦大桥方向的车辆，请从滨水大道、智谷大街、中原大道绕行。途经友谊西路的车辆，请从群力大道、康安路进行绕行。那9月12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之前，请将停放在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道路停车泊位内的车辆调整至管控区域以外的停车场进行停放啊。这一条很重要，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在今天晚上的7点之前，请将停放在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道路停车泊位内的车辆，那把车辆呢要及时的调整到管控区域以外的停车场来进行停放。另外呢，在交通管控期间，市民朋友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求助110来协调快速通行啊，来协调快速通行。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在明天9月13号啊，哈尔滨马拉松比赛的关于比赛期间的一些出行提示啊。如果在这个沿线的周边啊，有一些市民朋友的居住呀，或者是出行方面，没有听清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提示啊，或者有一些即将去往机场啊，或者去往哈尔滨西站啊，或者哈尔滨火车站啊，要出行的一些市民朋友，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出行提示啊，避免大家来耽误明天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行程。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那对于这样的一条出行提示，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呢，大家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号当中来进行具体的查看啊。可能刚才我们要是通过这种语言来进行介绍，大家可能听过之后呢不会特别清晰啊。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微信的页面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北京时间14: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2: FM92.5
0: FM92.5
3: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阵雨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阵雨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大高速窝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9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大高速窝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9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帮助听众朋友来发布一条寻物信息，马先生在

今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从服装城打车到格兰云天下车，将一部手机遗忘在车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18814518814518098 18814518098。再来提示一下啊，我们再来播发一遍。马先生那发布寻物信息，在今天的凌晨一点半左右从服装城打车到格兰云天下车，将一部手机遗忘在车上。联系方式18814518098 18814518098。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26度，天气转阴，伴有我看看啊，4级的偏南风。今天最大湿度呢是39%，空气质量优。但是今天啊，体感其实稍微有点热，所以希望大家，我看着薄的外套也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穿不到了。我们看看夜间的情况如何？夜间的天气呢转为小到中雨，最低气温是14度。好，再来看明天，明天呢是阵雨，最高气温是20度，有所回落。明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是9度，提示您啊，这两天的双休日气温这个降幅比较明显，今天呢是26度，但是明天呢降了6度，最高气温只有20度，所以呢您记着明天啊早晚出门带上一件薄的外套，因为明天是降温的天气。那下星期一呢上班的天气也是晴好，最高气温也是20度，最低气温是11度。下周二和周三都是22度，但是下周从周三开始气温就开始缓慢回升了，又回到像今天这样的温度，26度，一直持续到下周六。当然了，这个升温之后呢肯定又有降温的情况出现，那就是在下周日这一天气温是降幅更加明显，达到17度最高气温。好了，因为呢还剩下一周多的时间，到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天气的一个新近变化。好了，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中秋和国庆的双节假期即将临近了。近日呢，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的消息，黑龙江省发布假日旅游包车安全十项专项措施，来压紧压实行业各方面的安全责任，全面筑牢假日文旅安全防线。据了解说，这一次十条措施是以安全带、生命带为核心，聚焦旅游包车全流程的安全管控，覆盖企业、旅行社、驾驶员和导游等全主体，贯穿合同签订和车辆检查以及发车出行，包括途中监管和事后评价的全环节。过去呢，高速服务区啊，只是人们赶路途中短暂的停歇、加油、休整的一个中转站。如今，黑龙江省多处高速服务区是完成了迭代和升级，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智能的科技设施，包括暖心的便民服务，让传统的旅游驿站是焕发新颜。京哈高速运粮河服务区生态环境比较优美，配套设施又完善，为过往的旅客带来了高效便捷，包括舒适的出行体验。哈肇高速银山服务区呢，是以智慧、绿色和便民为核心，以科技赋能交通服务，打造龙江现代化智慧高速服务区的一个标杆。所以呢，在即将到来的双节的长假，大家可以好好体验一下。如果说您是自驾出行，沿线的一些服务区已经不是短暂的中转站了，而是成为了一个休闲地。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在13号，就是明天，要鸣枪开跑了。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相关的出行提示和注意的事项，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赛事期间，根据道路交通的管控要求，经过比如说公交线路沿线的走向将进行临时的调整，部分线路呢是采取区间运行和绕行或者是临时停运的措施，所以请广大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出行之前要合理安排出行的路线。另外，涉及到地铁的一号、二号和三号线首班车的运营时间是9月13号，就是明天，由5:30提前到5:00，大家了解一下。赛事期间呢，地铁二号线的太阳岛站、龙川路站将实施的是客流管控，请根据现场的指引，从指定的出入口有序和进出站。在赛事期间，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安排充足的运力，合理调整水陆客运班次，保障参赛人员安全便捷过江，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按照顺序排队上下船，登船之后呢，按照规定来穿戴好救生衣。在出行期间，如果发现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有绕道拒载，或者是不打计价器以及强行拼客等一些违法的违规行为，大家保留好证据，及时的拨打12345的热线，可以进行投诉。另外，就是为了方便马拉松参赛选手完赛返程，赛事当天，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将组织开行的是接驳车辆，乘车点设在世纪大道天元街转盘道的东侧，终点呢是在龙川路地铁站的一号，就是 1B 这个。

一个口，大家可以来进一下，在你的手机上哈，请大家呢按照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乘车。好了，以上呢就是一个是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下你出行可能呢会有一些中转地服务站，就是服务区它已经转换为了智慧绿色和便民的核心地带，适合的是一个休闲地的转换。还有呢就是关于明天哈尔滨马拉松鸣枪开跑之后出行的一些相关提示跟大家一道分享。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今天是星期六，双休日的第一天，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好天气到户外去走一走，或者是到家里小区附近的这样的公园去看看花，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今天是难得的好天，但是当然大家体感上是稍微有一点炎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在这个时间里又重新开启了空调，在中午前后也是有必要的。不过提示大家，明天的气温有所下降，明天的降温幅度达到6度，因为今天26度，明天呢最高气温是20度，所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要添衣，添一件薄的外套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消息。日前呢，在团市委统筹组织之下，来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学院、哈尔滨华德学院、黑龙江财经学院、黑龙江工商学院、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剑桥学院、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和哈尔滨这是哪儿啊？我看一下啊，哈尔滨市市属的高校达到了6500多名的青年志愿者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赛事各个岗位的专项培训工作。当然，大家知道是就是哈马，所以呢，他们将以青春的力量护航哈马盛会。明天呢，就要揭晓了。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参赛的选手们能够取得自己最好的成绩。当然，完赛其实就已经很棒了。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也是关于哈马哈，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在9月13号明天。那哈尔滨市是整合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包括哈尔滨极地馆和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松花江观江索道以及太阳岛风景区，还有波塞冬旅游度假区。说到这些景区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旅游的热门的打卡景点。这些一共有18家景区和酒店，包括商业综合体，都推出了专属的惠民政策。好，这是借着哈马的东风，我们看到了各个景区也都为来到哈尔滨参赛的一些选手，包括一些这个助力的朋友们，都提供了这样的一些惠民的政策，大家可以详尽去了解。一共有18家景区、酒店和商业综合体推出了专属的惠民政策。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是关于油价。大家可能已经了解到了，就是中石油哈尔滨分公司在11号的时候发布消息说，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一个通知，在12号，就今天的零时，已经开始了哈尔滨市在售的汽柴油的油价有所上调。这里面标注的是92号的汽油价格是售价每升上调是0.21元。所以大家看一下，您可能加一整箱油，照过去要贵上几块钱了。好，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关于极地公园的，跟大家一道分享。在今天，哈尔滨极地公园是创新打造的小而美的文旅新场景，是秋季限定景观，正式和游客们见面了。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秋日物语》。在焕新登场的治愈系金秋农场，融入了秋日野趣，包括动物互动和文艺场景，和异域美学于一体，为游客朋友们带来沉浸式的赏秋游、微度假全新体验。

好，15:2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个节日期间的好去处：菊花荟萃，菊香满园。日前呢，记者从哈尔滨市消防区政府了解到的消息，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热盼的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将在9月20号在劳动公园是盛装启幕。届时呢，有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各类的菊花将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呈现出一场秋日的视觉盛宴，成为哈尔滨市秋季文旅的重头戏。我们呢和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一次的第23届的菊花展当中，我们会看到哪些新的变化？你像，哈尔滨消防区的菊花展是在2004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22届，逐步发展成为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知名度最高的菊花盛会。游园赏菊已经成为了哈尔滨市市民秋季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化活动。那在这一届，就是第23届菊花展，是从9月2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8号，历时19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中间呢，横跨像比如说中秋节，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包括十一的长假，这里面都有展出。19天的时间，可以充分的让我们的市民、更多的游客朋友，大家来看、来赏花。一共呢，这次有3大主这个园区，我们跟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主题呢就是菊绽香房，盛会金秋。那结合着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和园林布局以及工业文化元素展示进行布展，设置有像动力启门、菊迎匠心入口景区，以及匠艺长廊、重工年轮和阶梯花廊，以及金心筑梦、工业风华3大主题景区。所以呢，形成的是3区1环的特色的观赏体系，将秋日的花艺美学和本土的工业技艺以及劳动文化深度的交融在一起。在菊花展期间，恰逢是中秋小长假和11长假，主办方呢在主景区还打造了以福禄寿为主体的大型的葫芦造型的景观。我们知道其实葫芦造型是很讨喜的，在主环路布设了国庆主题长廊，将中秋国庆喜庆的氛围拉满。同时依托着园区环形的赏菊步道，串联劳模文化墙、工运使馆以及天宫开悟等一些特色的景观节点，让市民在徜徉的花海的同时，近距离的感悟劳模精神，传承匠心心火，实现自然美景和人文底蕴的深度融合。据了解说，菊花展呢还特别设置了美食街和特色的商品街，满足市民游客消费的需求。所以呢，大家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前去看看，赏赏这个这一次非常别致的菊花展。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单。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2: 最好的出路。
13: 你好，听众朋友，16点03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介绍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26度，天气是多云，伴有四级西南风，空气质量优，最大湿度是40%。来看今天的傍晚呢，会有小雨，提示大家进注意要防范。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14度，更正一下，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所以还是要备好雨具。再来看明天，明天是阵雨，最高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是2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9度。好，再来了解一下下星期一的上班天气。星期一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1度。星期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是9度。未来的几天呢，我们看到在下周啊，升温是在下周三之后这么一个节点，气温呢又再次攀升到了26度这样一个高温。所以呢，希望大家在中午前后，您可能有必要还是要再来开启空调。除却这些呢，还是要关注着这个新近的气温变化，因为现在降幅这个温度一旦发生变化，降幅较为明显，所以大家在车内或者在你的包里面备一件薄的外套是有必要的。好了，欢迎大家出行在路上，提示你所在路段最新的交通情况，我们能够为更多出行的朋友提供好的参考。微信公众号留言就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可能车流量比较大，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些最新的路况。如果呢，您现在所在路段稍微有一点拥堵，希望大家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如果呢，是一些突发的路况，大家完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就是路况专线8211-9002和8799-7337来反馈。我们呢，和大家了解一下关于汽车方面。现在说到汽车，大家说可能给自己选择自己的新进的一台新车的时候，会把这种自动驾驶的功能作为一个选车的重要的因素，或者说呢重要考量的地方。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会这么想。我们来看啊，最近工信部发布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我们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昨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15-5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和4个细分的目标。我们来简单了解这一个总目标，就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包括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大家知道现在呢，目前有一个数字，就是这是一个远景，就是到2030年，目前我们来看，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占比应该是超过60%了，所以这个增速是非常明显的。好，我们接着来了解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那四个细分的目标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的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的电能耗，就是电能的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以及部分城市道路等一些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会达到较高的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到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除此之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化的转型，搭载着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度提升。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也按一下时间节点，已经是还剩下4年的时间，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所以大家看到现在这个车型啊，在车市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众多琳琅满目的车型，肯定啊，在选择上稍微有一点困惑。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自主品牌，包括新能源汽车现在发展的增速较快。我们看到之前，前2年吧，大家可能还会看到这个数字是刚刚接近50%。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是超过60%这个数字，而在短暂的4年之后就会达到70%的占比。所以如果最近大家家庭要增置新能源车型，可能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了。同时呢，你在一些整体的比如说电机啊、电控啊，包括底盘以及它的智能化方面，这个选择上大家会选择一些大厂，同时呢也给到了很多朋友更足的一些信心。我们也愿意和大家分享啊，如果说您呢经过一番的讨论和家里面人遴选，最终选择了一台新能源车，不妨呢在微信平台来展示一下，你也可以说一说你选择了这款车之后给你带来汽车生活方面的变化有哪些。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别忘了分享路况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时间来提示。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为大家提示路况，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29+386 到 K331+500 公里处，这是半幅封闭，对向是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9月14号。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下面我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叶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路口封闭，贺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去往爱辉站出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00 至 K324+600 公里处半幅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匝道封闭。因机动秤故障维修限行的高速有建虎高速武陵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航母高速玉泉站路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近日我省天气状态良好，但出行前仍请检查确认车辆状态良好，行车途中请严格按照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遇突发事件可驶离高速公路，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9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谢谢翟哲。

好，16:3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明天啊，因为明天要举行哈马，看一看天气情况如何。2026哈马将在明天的上午鸣枪开跑。我们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就是，比赛的当天，哈尔滨市的天气整体是以多云为主，但是呢，在明天的凌晨会有阵雨，上午呢，气温是在15度到17度之间，要较今天来说呢是下降了6到8度，舒适的气温呢，可以说是有利于跑友们稳定发挥的。跑友也许就需要做好像防雨和防风，包括保暖一些多重的准备。另外，气象部门也提醒说，在明天啊比赛当天凌晨有阵雨，沿江区域的能见度一般或者是较差，户外一些工作人员和参赛人员呢需要防雨，并且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比赛前期路面或有湿滑，跑友呢需要防范跌倒和摔伤。风力较大的时段，像广告牌、围挡和临时的搭建物需要提前来加固。在明天的夜间，气温呢也是明显下降，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更多的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0: 0211-9002。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2: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3: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4: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2: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5: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5: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2: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来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6点，将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呢，全市阴有小雨，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阵风会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是18到21度。2026哈马将在明天上午鸣枪开跑。那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明天比赛当天，哈尔滨市的天气呢整体是以多云为主的，但是凌晨时段可能会有阵雨。上午气温呢是15到17度，较今天下降了6到8度。舒适的气温呢也将有利于跑友稳定发挥，跑友也需要做好防雨、防风和保暖的多重准备。另外呢，今天是9月12号，是世界急救日，那再一次敲响了急救的警钟。我国每年心脏骤停人数或达100万级，80%是发生在医院之外的。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仅有4分钟，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下降10%。AED 是现场急救的重要装备。那据了解，近日呢，像上海、重庆、成都、杭州和广州多个城市的中介门店，一起安装了 AED， 全国有1000位房产经纪人参与 CPR 加 AED 的专业认证课程。AED 呢就固定在这些城市的房产中介的门外的外墙醒目处，24小时都是可以取用的，缩短了急救距离，打破了急救设备看不见用不上的困境。好了，北京时间的晚上5:05，温暖回家路已经开始为您直播了。我是周瑾啊，也欢迎各位互动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0: 好了，刚刚大家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头针翻唱的《泪海》。这首歌最近在这个音乐平台哈，被大家搜索的热度非常的高。一首老歌又被翻红了啊！我看了一下，这首歌呢，其实原唱是许茹芸啊。她这张专辑呢是发行在1996年啊，那时候还上小学呢。但是这歌我当年是会唱的，好像是初中的时候才开始学啊。这首歌里面就是这个专辑里面还有很多的歌是非常经典的曲目，比如说许茹芸的那首《如果云知道》，同样也是在这个专辑里面的哈，很好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泪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提示，绕城高速朝阳站现在车流恢复正常了，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607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

好了，北京时间的晚上5:1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马的最新消息啊。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将在明天鸣枪开赛。那记者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赛事呢，在友谊西路起点一直到太阳岛终点的赛道上，一共布设了40个氛围营造点位，集结了全市70多个文艺团体、超1万名演职人员，覆盖起点、沿途和终端等赛事的核心区域，用多元的文艺展演打造听得见、看得见的魅力赛道，让跑者全程伴着风景和乐声奔跑。马拉松呢，将在明天早上7:30鸣枪开赛。

那为了保障这次赛事顺利进行，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对沿线的赛道采取分时段的管控，还有梯次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赛道沿线预计恢复交通的时间，友谊西路到阳明滩大道赛道路段预计呢是上午9点到10点就可以陆续恢复交通了。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方向赛道路段预计呢上午10点半到中午11点陆续恢复交通。松北的创新一路到滨水大道赛道路段预计呢下午1点半到2点陆续恢复交通。松北大道由北向南至太阳大道赛道路段预计呢下午2点半到下午3点钟会陆续恢复交通。那如果您明天出行呢，可能会经过马拉松沿途的相关区域，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出行提示。首先，如果说您是从江北去往江南方向，由哈大高速经松花江公路大桥去市区的方向，可以提前从绕城高速进行绕行。由呼兰区方向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请从松北大道、中原大道和松浦大桥进行绕行。如果说您是江南往江北方向，由江南学府路方向经阳明滩大桥去往松北区的车辆，可以从达康路、机场高速和绕城高速进行绕行。如果说您是从江北去往机场火车站的方向，由江北方向去往太平国际机场、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的市民，请从祥安南大街、阳明滩大桥、东湖路匝道下桥、城乡路前往，返回可以走松花江公路大桥。部分交通管控路段绕行呢，如果由肇东方向经滨水大道去往松浦大桥方向的车辆，请从滨水大道、智谷大街、中原大道进行绕行。途经友谊西路的车辆可以从群力大道和康安路进行绕行。赛道周围呢还有一些停车提示哈，请大家务必在今天晚上7点之前将停放在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道路停车泊位的车辆调整至管控区域外停车场停放。如果说没有及时驶离，影响赛事进行，那交管部门呢将依法拖移车辆。市民朋友也可以致电0451-842-99110查询车辆拖移的位置啊。核心区域的市民呢，请选择地铁或者是步行方式进行出行。部分公交线路明天会临时改道或者调整运营时间，详情大家可以查询交通运输部门的通知。其他区域的市民如果确需驾车行驶的，请提前使用高德等导航平台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另外呢，我们也进行一些参赛提示哈，观赛提示。可能有很多朋友想去这个马拉松周边去看一看比赛的盛况，给这个参赛的跑者加加油。前往观看比赛的市民可以乘坐地铁，在赛道就近的地铁站下车步行前往。观赛的人流比较密集，请家长朋友一定要看护好自己家的小朋友，妥善保管随身的物品。在交通管控期间，市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求助110协调快速通行。好了，了解完哈马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调整啊。今天0点起，油价又上调了。哈尔滨市在售汽柴油的价格有所上调，其中的92号汽油价格从原来的每升8.05元上调到了8.25元，每升呢是涨了2.1元。95号汽油的售价呢，每升上调2.3元，由8.62元涨到了8.58元。98号汽油呢，每升上调了2.5元，调整之后呢，每升价格是10.03元啊。还有就是0号柴油的售价呢，每升上调了2.1元，现在呢每升是7.76元。负35号柴油每升上调了2.4元，调整之后每升呢是8.93元。那我们也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如果呢一辆50升的油箱的私家车，以它举一个例子，那调价之后，如果说您加满一箱92号汽油的话，就会多花10.5元。

0: 能到手只要399，限量有限啊，只有不到2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就可以了。那说起这个品牌 Coach， 真的是经典时尚大牌了。品牌的核心理念呢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带上它，您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儿都是焦点。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两款啊，一个是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呢，就是非常的柔软。羊毛款呢，摸上去是软糯细滑的，一点都不扎啊，而且呢揉搓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自带那种丝滑的光泽，戴在脖子上呢也是滑滑的，垂坠感非常的自然。秋冬出门，你是大大衣啊，或者配风衣啊，驼色呢就是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红色咱们可以搭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不用费心搭配就可以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啊。Coach 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一条上千块，今天在节目当中反季清仓，到手只要399，省了整整几百块。一条围巾真的能戴上好多年啊，算下来一天可能也就几毛钱，比买那些戴一季就起球的一些围巾要划算多了啊，而且是大牌，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等多款颜色都可以选，防尘袋啊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你是自用或者送人都合适。库存有限啊，只有200组，只有200组，好朋友们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回复围巾就可以赶紧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还能解锁更多的大牌反季服务福利。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行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然后呢回复围巾就可以了。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

好了，17:24，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好，想看这条 Coach 的围巾，大家不用回复 Coach 啊，因为那两个字呢容易拼错，您就回复围巾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就可以了啊。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从14号起，哈尔滨市主城六区保障房资格年度复核就要启动了。今天呢，按照省市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为了做好2026年道里区等主城六区保障性住房资格的年度复核工作，哈尔滨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2026年我市主城六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有关事宜的公告。从14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哈，会正式启动保障房资格的年度复核工作。这次复核呢，覆盖城镇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明确了复核条件、所需材料以及受理时间渠道。根据公告呢，本次年度复核申请受理时间是从下周一的上午9点一直到9月30号的下午4点，休息日不受理。参加年度复核的家庭到户口所在地社区申请年度复核，到截止时间没有参加年度复核的，视为自愿放弃原有保障性住房资格。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提醒，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关注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各区住建局的咨询电话详细了解。近日啊，如果说您路过道里区四方台大道和榕江路交叉口西侧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闲置了多年的地块焕然一新，水泥停车场地已经铺装完成，公共卫生间和休息用房正在加紧搭建，篮球活动区、健身步道也在同步施工。那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呢，哈尔滨

临时将持续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停车场的项目，盘活沉睡资源，变城市闲置的边角地为民生停车加休闲空间。据了解，这个道里区四方台大道和榕江路交叉口西侧的这块地块总面积呢是17100平方米，因为闲置多年，存在大面积的野生树木以及灌木。哈投集团呢是在今年7月份启动建设，规划标准泊位310个，计划今年9月份就可以建成投用了。毗邻哈西万达广场的凯盛园停车场同样建设正酣。据了解，凯盛园停车场一期占地13000平米，规划了381个车位，配套建设20座新能源充电桩以及卫生间、供水设施。项目建成之后呢，也将有效缓解哈西商圈周边的停车压力。那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交通处了解到，全市今年计划利用闲置地块实施停车场项目一共有93处，目前呢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已经按照计划推进了69处，预计新增泊位8786个，其中19处呢已经建成投用，提供停车泊位2275个，配套充电桩137个，17处已经完工，正在完善备案手续，可以提供泊位1418个，规划建设充电桩322个，还有33处在建，计划新增泊位5000多个。那这次闲置地块改造跳出了单纯的建车位的思路，在增加停车供给基础上呢，同步配套了新能源充电设施、无障碍停车位，还有就是公共卫生间，部分场地还叠加了口袋公园、健身步道、球类活动场地等便民功能。各停车场呢将根据周边学校、小区以及商圈不同，还会推出一系列的停车优惠卡，比如说预计会推出每学期100元的接送学生卡，还有就是100元到300元每个月不等的包月卡等等优惠。

马上呢要到中秋节了哈，中秋将至，那大理区园林局也在重磅打造首届专属主题寓意，历年布展规模最大的金秋菊花景观展，而且呢将于中秋节前后在防洪纪念塔前后广场双组团盛装亮相。据了解呢，大理区园林局首次是以鱼跃龙门为主题寓意打造大型的菊花展，同时也刷新了历年秋季花卉的布景记录，整体规格会更高，造景更精致，布局更广。那这次首届大规模的主题菊展兼具了景观美化、文旅打卡、节日氛围营造等多重的功能，也为槟城大理增添了浓郁的秋色，以庄重喜庆祥和热烈的城市盛景，喜迎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歌《心情卡片》，也是一首挺老的歌了哈。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今天呢有一种夏天回来了的感觉啊。严玉琪说今天是秋老虎来了，确实比较热。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已经达到了26度左右哈。我觉得我穿的很薄，然后穿的是裙子，还是有点出汗。大家感觉今天的体感温度怎么样呢？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半点之后啊，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全市阴有小雨，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啊，有的时候阵风会达到6到7级。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有所降低，最高气温只有18到21度。同时呢，2026哈马将在明天早上7点半鸣枪开跑。那接着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明天比赛当天，咱们哈尔滨市的天气呢整体是以多云为主的，但是凌晨可能会有阵雨啊。我记得去年在跑哈马的时候就有雨啊，但是就是大家跑之前下了一点，之后就没有了。明天上午的气温呢是15到17度，较今天下降了6到8度。那舒适的气温呢也将有利于我们的参赛跑友稳定发挥，但是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参加明天的哈马，也要做好防雨防风保暖的多重准备了。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0: 冰城俊哥来了，是挺热，我现在开车还冒汗呢，要不行咱开会儿空调吧。还有前程似锦说联系你们没有问题啊，你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比如说您是提供新闻线索呀、还是需要帮助啊，把您的问题留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能够联系到您。
3: 925晚高峰快报。

好了，17:3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了解晚高峰快报的详细内容。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了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到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和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针对美国中情局高管公开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间谍活动，商务部昨天作出回应，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就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表示，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昨天，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一审宣判，铁头董某犯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3万元。其他5名被告人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15天至13年不等。法庭认定6名被告人借打假之名，采用线上直播、线下滋事的方式，实际目的是索要财物，超过过了合理的维权范畴，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构成敲诈勒索罪。针对网传男子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质问一事，甘肃省嘉峪关市公安局昨天发布通报，姚某某男37岁，为了吸粉引流自编自导，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受理该案。昨天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开赛，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开门红。再来关注一下，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通过的话，那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下日本和挪威。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这首歌的歌名叫《恭喜自己》啊，唱歌的全是大咖，有成龙啊、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还有张杰啊，送给大家。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啊。想看那个围巾的链接，大家要输入围巾，不要输 coach 啊，不用输这个牌子，直接输围巾。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围巾两个字就可以了。征服者说来了，周瑾，我正在偷听节目呢。不用偷听，大大方方的啊。好了，接着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冰雪大世界的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的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西、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持续的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购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这个学生呢，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都可以使用，就两个人是268啊。教师双人票仅需268，其中只有只要一个人是教师就可以了。9月10号到14号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跑友，凭借着您的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和游客千万不要错过啦！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0: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一路向前，听见精彩。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来关注一下马蒂尔宾馆的馆外的外立面恢复了灰青色的历史风貌，褪去了浅粉色的涂层，恢复灰青色的历史风貌。百年马蒂尔以复古经典面貌重现中央大街。近日，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政协筹备活动旧址马蒂尔宾馆全面升级改造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宾馆中央大街一侧的外立面即将修缮完成，青灰色的历史风貌即将揭幕呈现。作为哈尔滨中央大街标志性的百年建筑，马蒂尔宾馆沉淀着珍贵的革命文物资源，承载着厚重的城市集体记忆。这次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的修缮呢，是马蒂尔宾馆全面升级改造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修缮之后的建筑呢，将进一步彰显百年建筑的历史风貌和建筑艺术特色，更好地展现马蒂尔宾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来关注，如果您最近上儿童公园去玩，别忘了去看一下儿童公园里的木绣球变色儿了啊！秋意渐浓，九月份的哈尔滨儿童公园内种植的木绣球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观赏性的变色季。随着气温逐步走低，原本洁白的绣球花开始悄然上妆了。就在9月10号的下午，记者在儿童公园内看到，绣球花呢是由白渐粉，深浅交织，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和园内的木质栏杆以及步道相映成趣，也构成了一道浪漫的都市秋日画卷。据园林工作人员介绍呢，木绣球属于落叶灌木，耐寒性非常的强，在哈尔滨的花期呢，可以从八月份一直持续到十月份。其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花色会随着气温的降低而发生变化，这一现象在植物学上被称为温质变色，或者是秋色变深期。初秋的时节呢，花朵是以白色为主的，随着九月中下旬气温逐渐下降，这个花的颜色开始慢慢的泛红了，由淡粉逐渐加深至深粉，一直到铁锈红色，观赏性非常的强。如果说您在初秋的时候看过了白色的绣球花，那不妨在九月末的时候也可以到儿童公园去看一下，现在绣球花已经变色了，由白色逐渐变为粉色，最深的时候会达到铁锈红色啊，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前两天有一个热搜的新闻，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了，就是一个只有24岁的吃播小姑娘哈，就是因为做吃播嘛，每天吃的这个比较多，那为了保持身材呢，吃完了之后又往外抠啊，去催吐，结果呢是低血钾不幸离世了。这个肉类富含钾，还有就是谷物里面也富含钾，正常的饮食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去补钾的，但是抽干血钾的其实是镜头背后反复的催吐和导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介绍，咱们人体消化液当中的钾浓度极高，胃液当中的钾是血浆当中的2到3倍，肠液当中的钾是血浆当中的10倍。那每一次剧烈的呕吐或者腹泻，排出的不是水分，而是含钾量惊人的碱性消化液。如果长期如此啊，就是你总吃完了往外抠去催吐的话，那体内的总钾储备就会一点点的被蹦出。 当我们身体内的血钾低于 3.0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体内的缺钾总量往往已经达到了300到500毫摩尔每升。即使是公认的高钾食物，香蕉一根也仅含约九毫摩尔每升。因此呢，如果是靠食物补钾的话，那真的是杯水车薪啊。所以呢，医生也提示大家，静脉补钾有浓度和速度的限制。如果说患者继续去催吐，补进去的钾永远赶不上流失的速度，就会形成致命的死循环。这不仅关乎吃播博主，有一些通过催吐甚至是滥用泻药的极端减肥群体同样处于高风险当中。所以这个千万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啊，这个钾如果说你反复的催吐或者是这个导泻的话，是非常容易急剧丢失的，而且是短时间内补不回来的。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方面的提示啊，在生活当中呢，有不少人都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白、不吃蛋黄，坚持吃素，那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肝脏自身合成的，受遗传和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说主食吃的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过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和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那专家也介绍了，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果说想要控制血脂的话，要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热带植物油、肥肉和动物内脏、蟹黄、起酥油、人造奶油和糖果都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重要来源。控血脂不能简单的一刀切戒掉蛋黄和肉类，关键要在于均衡膳食、规律运动，做好血脂的定期监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证身体的健康啊。我们的身体健康就像那个很多数字前面那个一，如果健康没有了，后面有多少个零都是没有用的哈。好了，秋天要到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围巾啊，不知道大家的秋冬衣柜里面是不是翻来翻去就那几件深色的衣服，穿来穿去总觉得好像缺点啥，其实差的就是一条合适的围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围巾啊，他们家围巾经典的老花大 logo 铺满了整条围巾，有辨识度，但是又不会显得太花，材质也很扎实，羊毛款，羊毛含量高达 97%， 围在脖子上不像普通的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更细腻而且更保暖。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围巾尺寸够大，平时呢可以松松的围在脖子上，冷了直接展开披在肩膀上，既能当围巾也能当披肩。冬天你搭大衣呀、或者羽绒服或者皮草都合适。男生戴上呢是帅气干净，女生戴上时尚有型，主打的就是风度和温度，咱们全都要。秋冬送礼物是不是大家挑来挑去都不知道说送什么了？其实选对了一条围巾就够了啊！如果说您自己上班通勤，您搭大衣、风衣，利落又有质感，比穿高领的毛衣显得精致多了。还有，如果你送妈妈、送婆婆，那长辈收到这样一条大牌的围巾，品牌拿得出手，喜庆的颜色不踩雷，过年、生日都可以送得出手。情侣搭配，一人一条，同款不同色，出门围上默契感满满，比穿情侣装更高级。还有就是送闺蜜、送朋友啊，都是轻奢好礼，包装精致，拆开就是一份心意，谁收到都会比较开心的。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的大牌货，今天反季清仓只要399。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Coach 这种国际大牌平时专柜基本上是原价卖的，能碰到反季清仓的机会真的不多。那这次呢，我们库存也不是很多，只有200组，卖完就直接下架了。海万直采正品保真，有2种款式，多色可选啊！想要的朋友别再犹豫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还可以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再减5块钱，顺便可以看看有没有别的漏可以减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
2: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3: 听温暖回家路，
4: 生活时间很幸福。

那今天一个小时的周末版的温暖回家路到这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然后呢，我们也感谢各位在视频直播间默默的为我们的节目来点赞，谢谢各位了啊。明天是周日，休息一天，明天晚上呢会有泽南陪伴大家5点到6点的温暖回家路。下一周新的一周开始呢，我和泽南会在925交广早高峰当中和大家来见面哈。那我们就周一的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陈小春的一定要幸福，稍后呢6点到7点是由泽南带给大家的一听可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家好，我是莫川。
1: 最近太累了，孩子放暑假了，一直在给他找托管班，但是公司这帮人吧都没啥孩子，主要是没什么婚姻嘛，就没有常识。我给他们纠正了好多次，我孩子上的那个东西叫托管班，不叫少管所。自己带孩子确实太累了，前两天带他去逛动物园，怕他看不见，就让他骑我头上。以前只有老板敢骑我头上的。30多度的天，30多斤的孩子，30多岁的人，加起来100个不愿意。其实从科学角度讲，人是不适合当坐骑的。要不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备骑着关羽骑着张飞，真正意义上的三头六臂，而且这样底下一个人的头会完美的藏在上面一个人的裆里边，一下子会少2个弱点。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跟我闺女说，我说你看旁边那个小朋友，人家跟你差不多大，人家都自己走。我闺女说什么不下来，我就生气了。我生气的后果就是，那咱们大家可都别想好。我就跟旁边小孩说，小孩你走这累不累啊？怎么不骑你爸头上呢？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哎，今天我爸也来了。我爸说，你看我干嘛？我说我想三英战吕布。
2: 我很期待有人把这个场面画出来，是吧？是。
1: 我闺女那个幼儿园真的特别好，她现在甚至有专门的反恐演习，当时是定在1月10号举行，方便让小孩记住110嘛。我还在家长群里幽默呢，我说哎，为什么不是11月0号啊？30分钟没人接梗，关键这个破梗我自己还翻不上去了。我特别怕男孩家长以为这是我正常的智力水准。我只能拿我媳妇的手机补了一句，对呀，为什么不是呢？现在家长以为这是我们家正常的智力水准。而且这个活动最吸引人的环节是他们会选家长当劫匪，当时选中了我和一个大爷，应该是考虑到劫匪不能太成功，所以选了一个老的，选了一个傻的。张大爷人真的特别好，但是他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他有点过于溺爱他的孙子了，导致他跟他孙子说话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我不知道你们，我这人是这样的，我受得了男夹子，受得了女夹子，但我受不了老夹子。所以我们都是在微信上沟通策略，大爷告诉我怎么攻打幼儿园，怎么拉电闸，怎么逮小孩。大爷表现得有点过于有经验了，我都直接想报警把他给逮了。过了2天，一个新的微信号独看夕阳加我好友，说我老张。我说大爷不是那个号了吗？他说那个号给你发的信息还敏感词已经被封了。我觉得我越认真，相应的我女儿肯定越安全。我开始锻炼身体，甚至想喝孩子的皇家美素佳儿望月儿童奶粉，近6倍高活免疫球蛋白，有强大的保护力。望月专为3岁以上儿童设计。我36了，肯定是3岁以上，现在就卡在怎么证明自己是个儿童了。孩子一回家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老师说出现危险情况让你们藏在哪呀？闺女跟我说，老师说了不让我告诉你。我说你们老师还说啥了？他说老师说11月没有零号。我跟小慧的爸爸一样，我说你得告诉我藏在哪，我可是你爸爸。我女儿在4岁的时候就明白了什么叫自古忠孝难两全。当时演习说给我们歹徒一人配一把那个泡沫刀，我为了这个还在上海报了一个刀法培训班。去的时候那课程顾问问我说，先生您为什么在这个岁数选择这么小众的运动项目呢？我说因为我要攻打幼儿园。他说要不您在学刀法之前先学学刑法呢。演习那天特别兴奋，我跟大爷说，我说演习咱们就认真一点，他让咱3年去， 咱就两点半去，咱杀他个措手不及。咱们不搞那种形式主义的刑事犯罪，但是到了两点半发现没准备好，我说大爷，咱们这个套头的呀得是丝袜，你这个纯棉的不行。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俩冲到门口，保安说干啥呢，我说演习啊，保安说出去三点进来。我们俩就在门口等，大爷说，小梦啊，以我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咱们在门口等的时候啊，头上最好不要戴袜子。三点一到，保安对对讲机说歹徒已就位，然后演习就开始，大爷一开门就往二楼跑，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了。保安说，大爷，计划上不是一楼吗？大爷说，一楼的都是大本，我撵不上啊。那些孩子们眼里没有恐惧，全是兴奋，甚至还有沈腾的小影迷在那，你过来呀。我闺女，我能看见她一直在跟她同学说，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她甚至想让我跟她互动一下，证明我是她爸爸。她那种感觉就是给我传递的，就是是爸爸你就来砍我。但是我走不开，因为我负责吸引火力。我之所以敢吸引火力，是我觉得我这个体格是偏瘦的，保安那个叉子对我来说太大了，他一插我一蹲就躲过去了，没想到刚一冲进去就被两个保安用叉子的交集就把我困住了。我心想完了，今天遇上俩中年闰土。当时的场景怎么形容呢？你们见过香奈儿的 logo 吗？而且我的刀还被打掉了，5000块钱的刀法一招也没出。我被擒的同时警报一响，所有门都关上了，大爷就要被瓮中捉鳖了。我以为大爷会放弃抵抗，说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一个老人，然后就地一躺就过去了。没有，大爷展现出超强的社会经验，他把刀往垃圾桶里边一扔，然后跑过来跟保安一块制服我，可能还怕我把他供出来，还用他的纯棉袜子给我堵嘴。我被擒之后，那个摄影师就赶紧过来了，保安特别懂事，说园长来叉子你拿着，你插着他。我就知道了，演习不是打打杀杀就是人情世故。园长插着我就开始发表讲话，说今天的反恐演习，劫匪孟某被擒，劫匪张某被感化。演习圆满成功，但是我女儿根本不在意成功不成功，一直跟她同学解释说，这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谢谢大家，我们穿。

0: 您去多危险呐、啊！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
1: 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2: 我还没想好呢。
1: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2: 路可能有点绕远，
1: 我就喜欢大吊脚，
2: 地方有点偏僻，
1: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壁的影子。
2: 胡同窄，
1: 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壁就敢往里扎。啊，
3: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好，上车。
1: 哎，好，上车。
3: 哎，这边。
1: 哎，不不，在那边呢。
3: 这边，
1: 那边。啊，那不是我的车，
3: 那是我的车。您是出租车里的贵族
1: 啊，
3: 2块钱一公里的皇冠。

0: 暗号照用。
1: 朋友们，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拉巴的客人拿我们面壁开心，
0: 嘿嘿嘿，
1: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
0: 上车，上车。
1: 嗯，我们可不敢光顾。您这面壁尊贵，
2: 我面壁光
1: 华贵，透着豪华。
2: 那当然，
1: 是不是？
2: 嗯，
1: 你们转三天，跑两圈，拉得着一个客人吗？算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天安门出发，拉着客人经大会堂、纪念堂前门，一直把客人送到历史博物馆。哎，好活！您说，哎，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的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哎，是不是？
0: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壁、
1: 啊，我们可不行。
0: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啊，你们面壁司机啊，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它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
1: 呢，不如你们皇冠，你们皇冠设备齐全呢、啊，而且后备箱里经常备有什么枕头、褥子、军大衣什么的。你们在机场一蹲就是一宿，难怪人们都无不羡慕的说，一旦开上了皇冠，就等于分到了房子。而且，嘿，你们经常潜伏在宾馆饭店周围，见天的替人家保安盯梢，赶上公安局有大的举动，得先问你们应该打击哪一波。
0: 要说素质高，还得说你们面壁。就说吧，社会上对你们有诸多的歧视，宾馆饭店不让你们进，是个车就敢摁喇叭催你们，但是你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你们依然成群结队，壮着胆子走街串巷，信念坚定的堵塞了交通，人们都亲切的称你们是蝗虫。
1: 要不说我们不自信的，你说我们这些人没什么追求，最大爱好就是回家没事就数钱玩，你说我们挣这么些钱有什么用？挣钱再多我们也蝗虫，人家虽然不挣钱，工作又清苦，但是人家是皇冠。
3: 我们啊比你们啊也强不了哪儿去，
1: 客气了，
0: 不就是车里舒服一点，速度快一点，感觉潇洒一点。
3: 其实我特想下海跟你们开面壁
1: 啊，
3: 有什么呀？不就是风吹日晒，一身臭汗，晚上回去老婆不让上床，30多岁了，长得像60多岁了。
1: 哎，大姐，您上哪？哟，您就是那位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4: 哎，对不起，师傅，
1: 哎，
4: 您认错了。
1: 喂，
4: 站住！
0: 您就招了吧。您坐我的车，我也得走接下去，我绝对不优惠您。
1: 公家的钱也不能乱花。您在我心中一直是那种，哎，从小受过苦，长大了出息之后，始终不忘自己是哪个阶级代言人的主持人。用您的节目，我猴猴看，猴猴跟您一块哭。我真佩服您，挺没劲的事搁他嘴里一说，怎么就这么感人？嘿，您坐我的车，哎，您坐我的车，传出去也光荣。倪萍坐面壁，符合您一贯的追求。
0: 好好好，您应该坐面壁。
1: 哎，
0: 面壁好啊，
1: 嗯，
0: 面壁视野开阔，前面没鼻子，看什么都能透出来，是不是？哎，就是说啊，您别赶上撞车。撞车对您也没有生命危险，顶多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事故率是在30%底，也就是说您坐两次车不见得碰上一次。再者说了，就像您这样的缺胳膊少腿，顶多我不主持节目了。像您这样的人，您说到大伙谁家谁不得拿您当亲人养的？
1: 对对，您坐他那车，他那车即使经济上蒙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他那车有空调，只是别赶上堵车。一旦堵了车，他那皇冠的地价就是嘣儿吧烂蹦，冷气再足您都得出汗，您说是不是？

0: 阿丽呢？
1: 啊，
0: 他今天是一姿势。
1: 你说这里边到底不？
0: 我跟你说，
1: 你说，
0: 你呀、啊、还嫩点，他做你的皇冠吧，
1: 嗯，
0: 他心疼，坐这面地吧，他跌份，甭说他了，他们文艺界全这毛病。你注意没有？
1: 嘿，嗯、
0: 中央电视台门口一水的下力，那都是给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啊，
1: 哎呦，现在有些事儿我真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
0: 哦哦，
1: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
0: 嗯，
1: 我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觉欠人家200多块钱，我也算个大龄了。
0: 嗯，
1: 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啊，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儿出车跑马路。最大的享受，
0: 嗯，
1: 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0: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说我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1: 实在，你这一阵还挺有情趣儿，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这活不好练，我真不想干
0: 了。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攥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的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你信不信？啊，你比别人强多了你，你知足吧你？
1: 还有不如我的？
0: 你就说我吧，咱们比比。啊，
1: 就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哎、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啊？
2: 哎，要车
0: 哪儿啊？
2: 飞机场。
1: 你去
0: 吧。你去吧。
1: 不，今儿我车不是
0: 笨笨，你去。
1: 不，
0: 我你赶紧。
1: 不
0: 不去，你去，我等人。我是给倪萍包车呢，
1: 给倪萍包车，
0: 你赶紧走，他是要面子的，你什么时候一走，滋溜，他
1: 真的
0: 拽上来了，
1: 那我可走了，
0: 平常就做面子，
1: 行行行，我走了，
0: 好，
1: 下次再聊，
0: 没错，
1: 走，
0: 倪萍，
1: 赶紧去，
0: 哎，好了，
1: 没错，
0: 等倪萍，
1: 哎，
0: 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就他那种人坐车，他从来就不给钱，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
3: 啊、您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0: 我说，您坐车，您坐我的车，你从来就不给钱，
3: 是吗？
0: 那我该多幸福啊！
3: 车吧，
0: 包我的车，
3: 包车，
0: 谢谢。你上哪儿？
3: 他上哪儿？
0: 他是机场，你呢？
3: 我法国。
0: 那我得先加点油去。

0: 相声啊
1: 啊
0: 是口头文学，
1: 对，
0: 语言的艺术。
1: 哦，
0: 我们这个工作不好搞。
1: 是啊，
0: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呀？
0: 我们街坊就这样。
1: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0: 他是咱们天津人。
1: 哦，
0: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1: 是，
0: 见着我面跟我聊天。
1: 哦，说什么？
0: 喊我的名字。哎，港台，多子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掺和掺和行吗？
1: 哎，不，什么叫掺和掺和？
0: 不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叫掺和掺和？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闹热闹。
1: 不懂这种话。
0: 我说您这话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惹惹惹？
1: 就是啊，
0: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1: 哎，
0: 得了，别来这套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
1: 不是，这是轻视艺术啊。
0: 他这个人呐可就这样
1: 啊，
0: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1: 要是做起来呢，
0: 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1: 能说不能干，
0: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1: 嗯，
0: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
1: 啊。
0: 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

0: 着那鱼漂。
1: 哦，
0: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杆才能钓上来的。
1: 对，
0: 慢性子，
1: 哎，得是行家，
0: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行不行啊？
0: 河边一待。啊，走，这什么意思？啊，走，呀，怎么上不来了呢？
1: 一儿还上来了，太急了，这
0: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1: 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
1: 这是钓鱼吗？
0: 他这摸鱼呢，这
1: 不像话。这个
0: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1: 嗯，
0: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哦，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1: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捞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1: 哦，看着哏儿啊，
0: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去，我也不是吹，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1: 这我还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
1: 嗯，
0: 哎呦，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真不含糊
1: 啊！
0: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呢、啊、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1: 全套。
0: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妈妈，你给我烙糖饼。
1: 哎啊，烙糖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钓鱼带糖饼？
0: 呀，握了我好垫垫呢。
1: 哦，是是是，
0: 还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哦，什么过去了？
0: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湾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咱明儿见吧。
1: 明儿明儿说，明儿说，你先睡觉
0: 啊。
1: 第二天早晨起来，
0: 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改俩汤饼。还那钟点走的，要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的，
0: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湾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明儿又一波。
0: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1: 哦，
0: 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1: 不是，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0: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1: 就是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
0: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1: 真是
0: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
1: 啊！
0: 嗯，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1: 真是，
0: 哎，以后我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1: 真是，
0: 多寒碜呢、啊！
1: 哎，人这不劝他吗？
0: 这是好话呀、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锁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这儿起，我跟您说，您就照您的锁上爬来，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哎，
1: 反正至于吗？
0: 谁没向您借？你要不怎么？那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砂糖饼。
1: 砂了，
0: 改了砂糖饼了。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对呀、啊，都砂糖饼了。
0: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1: 鱼市
0: 上鱼市里学摸去了。
1: 哦，
0: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人家看着新鲜，
0: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 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0: 哎，
1: 哦，您问这个，2毛5一斤，1块钱4斤，
0: 1块钱4斤，
1: 活吗你们？您瞅啊，个个活。
0: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1: 个个活，骂你了，你给我来1块钱的，您给要4斤，再来4斤，人给他要4斤鱼。
0: 哦，
1: 4斤给您搁哪儿？
0: 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
1: 您瞅啊，4斤高高的，骂4斤高高的，
0: 再绕2条，再绕2条，
1: 我这叫什么人格啊？是。非叫人饶2条不可，
0: 结果呢？
1: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2条吧。
0: 哦，
1: 4斤高高的又饶您2条，给您搁哪儿？
0: 倒斗子里，倒斗子里头。那个有塔子好办了，这个
1: 好办了，
0: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
1: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啊，
1: 他嚷什么？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0: 哦，这是显示自己。
1: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
0: 啊，
1: 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0: 怎么？
1: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0: 好啊，
1: 他可就忘了一样。
0: 什么？
1: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0: 怎么呢？
1: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0: 啊。
1: 买的鱼啊，一边大。
0: 哎，对呀，
1: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
0: 啊，
1: 你了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饲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
0: 就这句话，他可急了。
1: 哦，哎，老你也怎么着？哦，到他们都钓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他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就从你所话还怎么？我告诉你了啊，就从你所话，我找房子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你在这儿住了。别从骂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0: 啊，
1: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0: 就是啊，
1: 打算从中呢给打个圆盘。
0: 啊，
1: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横2斤多。
0: 嗯，
1: 他接过来，妈妈2斤多，4斤还搞搞去了
0: 啊？
1: 你不信你问去，就这人还饶2条了，
0: 还是埋的。

0: 加油加油。
1: 哎，大家好，我是鸭绒啊。我最近呢就是确实有点烦恼，就是脱发。真的，尤其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前几天开了一下午的会，低头一看掉了12根。我以前以为上班上的跟狗一样只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没想到这么写实。我现在走到哪儿就把我的 DNA 留在哪儿。真的啊，我现在这几根头发还有一些会跟同类互动的作用啊，后面的同事来开会一看说，哦，刚刚鸭老师坐这儿呢。真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根据我的劳动经验，我知道犯罪现场我扫不干净，一边扫一边掉，扫得跟不上掉的。真的，不过确实能给破案增加一些迷惑性，因为根据现场的毛发数量来看，那肯定是团伙作案。我真的很讨厌扫头发，我觉得头发很奇怪，你拿扫把去扫它，它就粘在扫把上，想拿脚把它踩下来，它又粘在鞋底，想拿水把它冲掉，它又粘在瓷砖上。我当时看那个头发，我说你什么意思，只要不跟我在一起跟谁都分不开是吗？我妈是一个洁癖，她说难道就没有什么材质拿来做鞋底是不会粘头发的吗？我说有啊，我的头皮。
2: 倒立就行了是不是？
1: 真的，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市场方向是对的，我们以后也不要去植发了，就直接

0: 些扫把的毛在头上，不仅很便宜，而且不会掉，最关键的是一劳永逸。你们想以后早高峰坐地铁的时候，从人群里穿梭而过，别人头发就会自动来到你头上。但我脱发这么多年，我现在最想不通的还是我的头发它为什么这么脆弱。我头发它每天都能找到不一样的理由离开我，熬夜会脱发，饮食油腻会脱发，经常洗头会脱发，不经常洗头它也会脱发。我说这也太脆弱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以上任何一件事情会让我的腿毛脱落。就你说你熬了个夜啊，早起来摸了摸腿一样，一手毛，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好事。腿毛也太难脱落了，花钱都很难脱落。真的，我的头发秋风扫落叶，我的腿毛春风吹又生。我有时候感觉，我说我每天掉头发，同时它就在长腿毛。真的，时间长了，我都怀疑，我说这个头发它不会在腿上转世了吧？第一是柔弱没有根基，第二是顽强不惧风雨。我说这什么体毛复仇文学？重生之我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女人。天哪，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制定现在的审美标准，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困难啊？为什么就不能把美定义成茂密的腿毛和光滑的头皮呢？真的，我有时候感觉大家追求的不是美，它就是困难。不然你看大家健身都在练什么腹肌、肱二头肌啊，就没有人说哎，我今天来巩固一下我的咬肌。我还有一次去一个海岛玩，然后我跟我朋友在抹防晒霜的时候，发现隔壁有一群白人小姑娘在那边抹美黑油。真的，我们视线交汇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对彼此基因的羡慕。我们羡慕他们天生就白，他们羡慕我们一晒就黑。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你看我们肤色不一样，审美也不一样啊，但是都很爱为难自己，甚至根据不同的肤色专门制定不同的审美，就为了为难自己。我说到底图什么呢？啊，是世界会更加和平，还是环境会更加美好？后来我发现了，是有人会更加的有钱。
1: 好准，好准啊！
0: 真的，因为我发现我的防晒霜和它的美黑油是一个牌子的。我当时真的很震惊，我甚至有点恍惚了。我朋友让我给他说快点拍个照，说等一下脱妆了。我说你先别脱妆了，我说我好像找到做妆的了。这种感觉就好比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学校门口的补习班跟游戏厅是一个老板开的。他一边说人要学习，一边说人要快乐，但他自己呢，人要发财。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美跟丑，它就是生意啊。就为什么把美搞得这么困难，它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对吧？大家想，我们为什么选拔张雨绮老师做美女？因为也就是很难长成这个样子，对，我们只有挑选这种百里挑一的长相啊作为标准，才有可能挣99个人的钱，对吧？
2: 太对了。
0: 所以它不是个美学问题，它就是个数学问题，因为你百里挑二的话只能挣98个了嘛。所以我现在很开心，我觉得我们这种普通人他不是长得不够好看，我们可能就长得不够困难。但是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为我的朋友感到遗憾，因为从概率上来讲呢，智胜跟张雨绮老师长得应该差不多困难。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如果以智胜为美，他能够创造的商业价值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文明里，智胜他就是美的化身。
1: 谢谢。
0: 在那个文明里，大家可能就会把双眼皮缝起来，发际线剃上去。
2: 要美的这么具体吗？
0: 虽然标准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数钱的一定是同一帮人。哦， 且在那个文明里，我觉得也完全有可能，就是智胜是坐在这里，而张雨绮老师站在台上负责搞笑。

0: 你真来。
1: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一个小时时间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听众说你和质量聊得很开心啊，我们俩正在聊我对面的我们的小帅小伙啊，给他送了他一曲来自张啊，来自谁的呢？我们来看看，我就突然张震岳的啊，你没开麦克风啊？张震岳，
1: 张震岳的，
0: 张震岳的谁呢？再见啊！这里头主要先再送给我们宋总啊，宋总在这说了一个，宋总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宋总在吧？宋总正在跟我们一起互动，说没有连迪参加的栏目怎么会呢？没有连迪啊，我们节目会越来越好，是吧？科技在连迪，服务在比亚迪，是吧？现在呢，比亚迪得瞅着连迪的眼色看。宋总最近肯定是卖的挺好了啊，用我们董事长小盖的话说，你俩隔了一条河，但是呢从来没来往过，山是山，河是河啊，宋总是宋总，高总是高总，是吧？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今天周末可能前几档节目呢一直呢都有一个主持人，到我们节目呢仍然跟大家互动啊，继续聊车说车，尤其说新能源的。我对面的小伙子虽然是卖燃油车的，但最近在新能源上啊，也就是中汽贸的国宾啊，这个月收入挺好。刚才私下告诉我，马上过八月节了啊，中秋节，两盒稻香村，两盒老顶峰，两盒好利来，是不是？啊，
2: 还有两盒糖哥的饼，
0: 这行，
2: 得泡汤喝，
0: 挺好，挺好。你说中汽贸这个，大家要行的话啊，也可以离职，现在离职啊。去到公民路三十号吧，啊不是公民，先锋路三十啊，公民路四十七号黄了。
2: 不是那天去看了，
0: 还有人收尾是吧？
2: 啊，
0: 但是人再牛没有牛过公民路的负五十一号是吧？负五十一号负啊，一直在负着是吧？
1: 对，即将成为过去
0: 啊，即将很是付款呢，还是负债呢，还是付钱呢？还是付啥呢？是吧？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大部分说都是二手车和新能源。8211-9002，你昨晚上的二手的汉兰达给人找到了吗？
1: 没回我，
0: 没回
1: 尴尬了啊！
0: 啊，
1: 没事，继续。
0: 嗯，啊，昨天没找你是吧？
1: 没通过我，继续，明天没事。嗯，
0: 8211-9002和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尤其我们关于新能源的问题，关于很多新能源。昨天晚上有一个听众是买，是比亚迪吧？到最后是吧？
1: 对，有个 Ultra
0: 送 Ultra
1: 和海豚，不是海豹零六
0: 啊。
1: 对，
0: 他昨天倒是去找刘刚了啊。
1: 嗯，
0: 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送 Ultra 不说没车吗？说刘刚说也可以想想办法。刘刚现在也挺有能力。基本上以前没车，哎，就别来了。现在没车，我替你想办法，是吧？但是呢，再好的比亚迪也干不过一汽大众的中汽奇马，是不是？
2: 啊，那倒不至于。
0: 嗯，
2: 但是毕竟是这个老虎杯、老品牌、老合资，好质量，
0: 好质量，
2: 嗯，
0: 好心情，好，都就是好，是吧？
2: 啊，倒不是说就是好
0: 啊，
2: 只能说还可以。对，
0: 宋总说是付款的付，负债的负，负心汉的负，是吧？
1: 挺富有，
0: 你看你就不敢说宋总，他一见宋总腿嘚瑟是吧？
1: 是
0: 他年龄大了，他马上就退了，你他很快就不行了是吧？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没理解。
0: 用刘刚的话说，50多岁了，那么大岁数了，还站在比亚迪的一线工作干啥呀？啥也搞不懂，差不多少就行了是吧？
1: 是这么说的，
0: 是这么说的，
1: 是这么说的。
0: 啊，我们的卡通能呢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不知道啊，就绿草飘香，你说的是不是什么活动啊？哪个节目的活动啊？我真不知道。你要不你问问导播，8211-9002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今天外面天确实热，大家说有点回到夏天的感觉啊。外面的车流量特别大，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啊，我看大家现在都习惯了去拍短视频，说不准就把手机拿出来了，去拍一个日常的短视频。你可以第一时间也提供我们通过语言的描述呢，也告诉我们所有开车的司机，在这个路段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你提供一些信息，我们可以提前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是注意啊，是避让啊，或者是采取其他什么措施。8211-9002是我们跟您沟通的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也是这部电话8211-9002。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 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尤其有二手车的事儿啊，因为通过二手车呢，我们可以置换新车，大家可以跟去买一些新能源，现在新能源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主流，从我们八月份的节目就开始看了啊，从七月份还有很多人问我燃油车啊，陆续呢在减少，到目前为止我就没接到一台关于燃油车的电话啊。听说他安老师高经理硬气了吧，高经理明天要参加我们的马拉松了，所以说他得硬气点啊，据说呢他要跑半程马拉松，现在高经理很牛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修车的问题啊，但修车问题很少，尤其关于新能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聊。当然买一汽大众啊，一汽大众最近有啥优惠力度啊，给讲讲吧，好长时间没说一汽大众的事儿了、就这么效益就这么好，就偷摸在来里面自己藏着掖着的干是吧。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汽大众主要是想买啥啊，现在如果想买这个迈腾的话，现在优惠还是比较大的。目前的话380的话已经做到了16万多。对，想买
4: 全款，
2: 全款
4: 还是全
2: 款，还能省全办完，
4: 全办完。
2: 对对对，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店看一看吧。剩下像宝来速腾啊，基本上从年初到现在吧，价格差不多，说白了就是说已经赔的不动了。你买个二手的宝来啊，年限近的，
4: 能不能赔出来你的中秋节的月饼来？
2: 我们的月饼
4: 啊，
2: 就是
4: 外加两个蟹片啊。
2: 我的月饼主要腾哥给啊，对吧？比15的月亮还要圆，但是
4: 十五的月亮16也要16给你。
2: 但对，但是
4: 16那天我肯定给你月饼了。
2: 对，但是16的月饼嘎嘎甜嘛，15贵16便宜嘛，是吧？
4: 他也知道，周末16发月饼。 也行，16正好周六那天你们来不来吧，是吧？
2: 对，你趁着月圆之夜吃月饼，咱不看星期几。
4: 但是周末搞了一个活动啊，真挺好，给员工心情特别好。说搞了一个团购，不是团购会了，那叫什么来着？员工那叫什么会来着啊？
1: 福利大会，
4: 叫福利会啊，就员工的内部叫什么？
1: 团建呢？
4: 团建
1: 啊，
4: 是吧？每人朗诵一首诗啊，是不是啊？是吧？
2: 对，我们团建的话，
4: 那个海上生明月，日久见人心。
2: 对我们团建的话，领导去，对领导就是问几个字好吗？我们就是很好，
4: 周金茂就
2: 非常好，
4: 周金茂全是朗诵诗是吧？
1: 会更好，是吧？
2: 对，明天会更好，
4: 全是朗诵诗是吧？把酒问青天，天上宫阙是吧？周金茂每个人都在朗诵着是吧？今儿读首诗就可以了，就是团建。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刚才说了啊，揽境现在便宜不便宜？我今天终于看到一个450的揽境了啊。
2: 揽境基本上还是那个价格
4: 啊，
2: 对，但能给你享受一些这个整车终身质保啊，赠送保养的一些权益。
4: 这厂家就顶着吧，是不是？厂家是 APP 上订车是吧？
2: 对，他还是在 APP 上订车。
4: 厂家不差钱，这 APP 订车。就跟
2: 他不，他不是说不差钱，就是揽境它有销量，有固定人群，而且咱说
4: 一汽大众吹啥？一汽大众过去发你月饼啊？
2: 不是，这不是吹呀、
4: 啊，
2: 咱打比喻，
4: 一汽大众发你蟹片啊？
2: 不是，他发
4: 一汽大众发你红酒啊？
2: 他就啥也不给我发，我来谈个这个节目，咱做人必须得正直
4: 啊，必须正直，
2: 大众必须。我说实话，现在你不管是燃油车，你还买新能源，很多车都黄了，包括。新能源是不是有很多黄了？那为什么
4: 新能源卖挺好啊？
2: 就新能源去年黄了50多个品牌，对吧？
4: 没知道。
2: 燃油车去年黄了多少个品牌？但是大众现在能在这儿，不说大众卖的多好，但肯定是相对而言不次。
4: 行，效益好吧？你们要如果投简历的话，可以到先锋路30号，是吧？
2: 不是，我家现在满员啊，不招。
4: 先锋路30号，
1: 找人。
4: 大家听到了，又团建，团建
2: 找谭哥没问题。
1: 找人运作，
4: 运作啊！质量当年空出的位置还留着呢，是吧？
1: 那好
4: 啊！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尤其有一些买新能源的想法，可以跟我们直接打电话，我觉得打电话更方便，有时候比发微信呢，或者是在视频号更方便一些啊，也说的更直接。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 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哟，宋总又互动了，说广告太多啊，说我们公益广告太多啊，但是我们也就爱宣传宋总啊，我们经常宣传宋总，很经常免费的宣传宋总，是吧？
1: 对，
4: 宋总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的每个细节，生活是工作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宋总的一些高大上的一些举措，我们都在宣传啊。
1: 嗯，
4: 大家买车，宋总最大特点啊，买比亚迪嘛，是啊，说出门都能给你赚2000块钱啊。大家如果想买比亚迪的话，都可以找宋总。宋总一般呢，都比像刘刚的便宜多点。刘刚说，嗯，这只有宋总能做到，是吧？出门给赚2000块钱，是吧？
1: 毕竟是老板嘛，
4: 啊，
1: 底气比较硬。
4: 宋总不差钱啊。大家如果真是看比亚迪的话，可以到宋总那去看一看。宋总很大方，就是大家谁不优惠，宋总也能给你优惠。优惠完之后，出门再给你一大红包，欢天喜地的回，欢欢乐乐的回家去，是吧？高高兴兴的买车来，欢欢喜喜的回家去，是不是？
1: 对，
4: 这就是宋总啊。你以后你们学着点，你们新时代的人学宋总，是不是？看看，你看看你们年轻的，看别老使用重汽帽那种老打法，坐在里面得出门，是吧？送到外面再给人一红包，那能不赢那客人能不多吗？是吧？
2: 对，
4: 那么销量能差吗？送到一月400多台的任务能完成吗？是吧？嗯，
2: 还是厉害
4: 厉害。送到一月400多台任务，大家知道送到说，哎，那送到不得亏死了，成天这么发红包，送到任务高，薄利多销，宋总有套餐，是吧？400多辆，这是中汽帽当年最辉煌的2016-2017最辉煌的时候。
2: 对，那时候也就这样。
4: 对呀，啊，
2: 嗯，
4: 但是人现在叫宋总取代了，工民路47号，是吧？
2: 证明还是有能力，
1: 嗯，
2: 有远见，有格局，有方法，
4: 啊，
2: 会办，能办，能做到，
4: 相当能办。380，380是你要买380还是三八？
1: 今年目标。
4: 今年目标，
1: 对，就这些，也不多整
4: 啊，
1: 就完事儿了。
4: 嗯，
1: 简简单单。
4: 宋总行，宋总真挺不错。
1: 这腰板值不值？
4: 啊，值。现在说哈尔滨车界的谁腰板最值啊？
1: 嗯，
4: 是吧？卖50的刘佳都不敢吱声，天天签运；卖华京卖那么好，都说亏。只有宋总敢说，我现在是在转，是吧？
2: 对，
1: 没毛病啊。
4: 82119002和87997337，有听众说了。啥时候燃油车卖的好？因为8月份汽车销量前10名都是纯电的，是吧？
2: 对，纯电现在确实是卖的不错。
4: 速腾已经都没到前十名了。
2: 嗯，没到。
4: 啊，
2: 对，速腾现在没到，
1: 挤出圈外了。
4: 挤出了，不是没到。
2: 现在
1: 圈外，
2: 现在就是分两个方向，一个是燃油的，
4: 人家说我不跟你比了，我不跟你比了。是吧？
2: 一个是燃油对比，一个是对个电系列的一个，
4: 啊。我不跟你比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听众东伟烟酒说了啊，马拉松哪里封道？你到我们查一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里头有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里好几个听众都问马拉松封道封闭的道路，你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去关注一下，里面有一些提示。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尤其有新能源的问题，我们觉得最方便的就是通过我们的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 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4: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今天晚上就一听众啊，
1: 嗯，
4: 宋总啊，宋总真是有时间，宋总看样子最近销量真挺好，一月销量400台啊，是吧？这玩意儿也不愁卖了，有时间跟我们呢一起拉闲篇了，是吧？
1: 对，
4: 东扯西扯的啊。宋总当年起家的时候受到各种店的打击，尤其受到刘刚他们店的打击，那宋总呢依然很有耐心，心胸像大海一样，也很有韧性，在这种艰苦的道路上呢，终于挺身而出啊，终于走出了这片沼泽地啊，终于起来了，终于发展起来了，也成为了比亚迪在哈尔滨王朝网的第一销冠了，是吧？说六月份还是七月份卖的第一名，是吧？
1: 对呀、啊，
4: 嗯，
1: 这是实力，
4: 嗯，宋
1: 这是实力，
4: 宋总行，宋总挺不错的，
1: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不是、
4: 啊？宋总行，宋总现在在比亚迪现在有很强的话语权了啊，所以说大家买车的时候可以找了宋总，但宋总有个特点啊，宋总
1: 回手
4: 给你转个红包。这就是战胜刘刚他们店啊，机场路店的唯一诀窍，是吧？那啥就能便宜呗，那车都一样就能便宜，唯一诀窍是出门再送人一个红包，是吧？
2: 对，
1: 目前也是，看看的，就实力这一块不容你质疑
4: 啊，
1: 就这意思。
4: 宋总还是可以的啊，
1: 对，
4: 没啥，宋总你没啥事，你照顾我们那个小高董事长啊，上旁边河旁边过去溜达溜达，给点政策，是吧？别老自己一人涂抹的。自己啊，钱全自己赚了，你说全自己赚了，到时候花起来也挺难受的。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目前也是在服，他服就一台车。
2: 对，宋总刚才不都说了吗？380嘛，主抓三个方向，
4: 嗯、
2: 落实8款车型，实现0台销售。
4: 哎，你这绝啊！主抓三个方向，落个8个事实。
2: 我落实8款车型，
4: 落实8款车型，实现零的销售，
2: 嗯、
4: 最后实现没有人的突破。
2: 那不能，有这个实力，
4: 有这
1: 专业，
4: 专业，
1: 但是绝对是专业的啊、哦嗯！宋总绝对专业，
4: 宋总专业啊！宋总现在卖啥车卖的最好啊？宋总啊！大家还有什么事呢，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宝来现在最低多少钱了，还出吗？宝来，
2: 宝来最近价格有点调了，应该落地现在得80000多了，
4: 这么贵了？
2: 对，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生产成本啊，包括芯片、
4: 嗯、
2: 一些这个原材料的成本的价格的上升，现在很多车型，
4: 嗯，
2: 像理想啊，像一些新能源，现在涨的都比较多。
4: 嗯，
2: 对，
4: 我只知道苹果手机涨了，我不知道你这个也涨，这个也
2: 全跟着涨。对，因为它很多就跟手机是很多东西用，
4: 啊、
2: 都是通用的
1: 芯片嘛。
2: 对、
4: 哦，
2: 芯片的硬件啊，嗯，不是软件啊，硬。
4: 嗯，
1: 宋系列卖的好，
4: 宋 Pro 卖的好，
1: 宋系列，

0: 横批是吧，
1: 嗯，
0: 送过去。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啊，那个对联我突然想起来了啊，那时候我们总说
1: 去年的时候总捣这个是吧，
0: 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二手车你推荐一个
1: 二手车啊，刘刚那里啊，
0: 刘刚那里有，
1: 这都是套路
0: 啊，刘刚那有是吧？要不行，
1: 嗯，
0: 我明天让刘刚给你送几台去，是吧？
1: 调拨几台呗，
0: 调拨几台啊。刘刚那还有呢，刘刚昨天说送 Pro 的事呢，是不是？
1: 对，
0: 嗯，有送刚，他好像那库存好像有个十来台呢，是吧？
1: 有，
0: 明天不行问问他啊。82119002和87997337，推荐两款二手车呗。
1: 推荐两款二手车，
0: 不能跟宋总这么说啊。
1: 对呀，
0: 啊嗯，
1: 那个推荐一款啊。比较经典的车型，2020年的迈腾，
0: 嗯，
1: 330领先，哈牌一手，
0: 嗯，
1: 11万6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
0: 嗯，
1: 包括前后杠，
0: 嗯，
1: 带车衣，
0: 嗯，
1: 价格9万多啊，分期置换都可以啊。
0: 有
1: 20年的大众迈腾330领先，全车原版原漆，
0: 嗯，
1: 检测保险到明年的6月份，
0: 嗯，
1: 11万公里，
0: 嗯
1: 啊，全车原版原漆带车衣，价格便宜。
0: 嗯，
1: 9万多块钱，
0: 便宜
1: 吗？想研究的，
0: 他那
1: 贸易贸易，
0: 他那16万，你这是还得卖将近9万多，
1: 那差7万块钱的吗？8万块钱的吗？
0: 那你这差7年呢？
1: 嗯，一年差10000吗？
0: 你这是330，人可380啊？
1: 啊，那没毛病。当年的当年的三三零也不知道380的减配减到哪儿去。
0: 嗯
1: 啊，380一样，它也减配。
0: 嗯，
1: 是不是？
0: 嗯，行。
1: 嗯，
0: 9万多啊，
1: 九万多。
0: 嗯
1: 嗯，
0: 还有车吗？
1: 有。
0: 嗯，
1: 2022年的大众速腾卓越，全车原版原漆。
0: 你今天是不是故意整他的？是
1: 啊，
0: 他来了，你故意整他。昨天我看一个大众都没推荐，今天就去。
1: 不是，你看和 BYD 抗衡的时候，不得是 VW 吗？
2: 对呀，啊，证明这款车还是有市场
1: 的。畅销
2: 的
1: 吗？
2: 对，
0: 和 BYD 抗衡，那是 BYD 终究是，你看在人家 BYD 终究把公民路47战败了嘛，是吧？
1: 嗯，
2: 不是
1: 占领了。
2: 对，他不是
1: 不是战败了，
2: 对，
1: 是占领了。
0: 嗯。
2: 但是这是新车，二手车不一定。
0: 嗯，
2: 对，
0: 切 ，BID 有实力啊，这 BID 确实狠。其实不光王朝网卖的好，海洋网卖的好，现在卖的最好的是方程豹，那叫什么来着？
1: 泰西。
0: 嗯，方程豹那个网啊，是卖的相当好啊，是吧？就无论是方程豹五啊，还是泰西啊，卖的都相当棒。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啊，宋老师，现在找你有个事儿啊。昨天有个听众问，今天叫翠翠绿啊，你有吗？
1: 去千山翠
0: 啊，
1: 姓翠，
0: 那是翠翠是吧？翠翠绿，宋总，你有翠翠绿吗？是不是？你要有的话，听众有个想定的是吧？大唐EV翠翠绿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啊。前面要是大部分都呢替宋总做广告，宋总还说呢，是吧？
1: 看着了吗？这是实力。
0: 他指的是大唐 EV， 他秦 PLUS 能给优惠2000，那相当厉害。
1: 不是，
0: 如果买秦 PLUS 210公里的，他再给优七万九吧，基础上啊，互助一下吧，互动一下，谁给你先行？大唐 EV 如果找宋总的话啊，说给925两个指标，一定有优惠的啊，而且优惠还不止呢啊，不止啊，是远远超过刘刚给的价。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真订大唐 EV 的话，找宋总，宋总给这个价格啊，很理想的，很有未来的，是不是啊？都是领跑的，是不是？
1: 对，横向对比，纵向对比，
0: 啊，对
1: 啊，
0: 宋总给这行。如果大家买大唐 EV 的话，宋总绝对给一个更好的价格。而且宋总说，宋总你不是送 Pro 吧？你别到时候是狸猫换太子，又变送 Pro。

0: Pro 了啊，是吧？大唐 EV， 有听众昨天就要买大唐 EV 啊，你看看翠翠绿是吧？就是你要点翠翠绿那个感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买车问题、二手车，尤其新能源的问题，我们两位嘉宾或者有二手车的事啊，我们可以评估一下二手车，尤其最近的二手车啊，看样子二手车价格确实啊有点
1: 有波动，
0: 继续下调是吧？
1: 对，继续下调，
0: 继续下调，
1: 继续下调。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9啊，8799-7337啊。我昨天有个问题快结束没问，没说，让果斌来说吧。昨天晚结束了，我看着。他问题，他说到底是选增程的还是选插混的？它之间区别很大吗？
2: 增程的和插混的其实它俩区别不是特别大，但是相对而言，插混的比增程的电池要耐用一些。因为增程的话，就像这种充电宝这种啊，所以说看个人需求吧。但是我觉得在东北的话，还是这种插混的相对来说好一点。虽然这个续航没有增程的多，但是毕竟东北天冷，相对耐用度会高一点。
0: 对，续航纯电续航都差不多吧。现在是一个纯电续航都得200多了，是吧？
2: 对，但一般增程的他会考虑平时用电更多一些。对，而且。像这种增程的车，偶尔的频繁的，像冬天，偶尔的起，偶尔的停，然后导致一些发动机或者有这种机油渗透吧，叫机油乳化的现象，稍微来说多一点啊。对，
0: 真的吗？是吧？它是
1: 有风险。
2: 对，有风险。
0: 有风险吗？
1: 有风险。
0: 有风险啊！行，
1: 需谨慎。
2: 对你，
0: 宋导最了解这个啊。宋导知道增程和插混之间有什么大区别吗？谁更有优势吗？是不是？
1: 增程挺好，
0: 增程挺好。
1: 这就是用我同学的话，昨天给我打电话唠了得有10来分钟。是一个某享品牌，30多万。一个急加速，一拐弯，这麋鹿测试没整明白，好像没起飞。
0: 哎，这个正常，新能源的底盘扎实程度和准确的指向
1: 转向，挺好，
0: 都挺
1: 不错，
0: 都就那么回事吧，是吧？其实大唐 EV 不也是吗？开起来呼呼楞楞的感觉，但是里面的感觉确实挺好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有听众问宋总开的是翠翠绿吗？说脑袋上那个全身带点绿，
1: 过得去。
0: 宋总现在过得好，宋总现在是
1: 过得
0: 好，
1: 不错
0: 啊。19:30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聊。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这线啊，我还觉得打电话更方便一些，也能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也能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或者是呢到哪家经销商更有实力，而且哪家经销商是不可以去理喻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当然了，我们的买一汽大众的一定会找我们对面这小伙子啊，你找不找是那回事啊，大众下不下滑是回事，但是去找，我们给你建议了是吧，一定去看去是吧。
2: 对，这个找我呢咱肯定会有点优惠，再一个提个堂哥的话，买一汽大众你放心吧，福利多多，政策满满啊，对，好运连连，
1: 到中心卖连杯水现在都不给了是吧，
2: 不必须咖啡呀、啊、提堂哥必须咖啡
3: 咖啡，
1: 你们中心卖还有咖啡呢啊，都不是速溶了，都慢溶的是吧，
2: 对，慢溶，昨天泡的泡一宿
3: 哎呀，
1: 这是中心
3: 卖，不错不错，
1: 这就没法跟那个连迪比了，
2: 连迪是上个月泡的
1: 也有可能，连迪现在啥也不泡了，连迪就剩一个销售员了是吧，就从头到尾啥都兼，哎，但是连迪这种管理岗减少的人呢，确实是现在的发展方向，被管理岗人全减少了、就一个人干活，
2: 对，现在那个都用 AI 管理
1: 8211-9002和8799-7337，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长安 CS75 Plus 蓝鲸混动和吉利博越 L 混动啊，是吧？到底选哪个？他俩都是 HEV 的啊，油电混的。
3: 对，
1: 选哪个？
3: 现在卖的好的还是吉利博越。
1: 嗯，
3: 吉利博越最近销量，就这段时间，据我了解，它的销量非常非常不错啊，因为很多车主确实也找过我，问过我这款车。长安蓝鲸的话，在4-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卖的比较好一些。如果让我选的情况下，我推荐你看吉利博越 L 混动。
1: 我后来想的，为什么不去看丰田呢？丰田的价格应该比你稍微贵一些啊，
3: 略微
1: 一。对，但是丰田贵贵不到哪儿去，但丰田在混动方面做的可是，绝对是啊，看家的本领。我觉得你去看看丰田更好一些。吉利博越虽然说满世界宣传，我一定还或者找了很多做短视频的博主，现在做短视频的博主也不能相信，也没一个底线，都说啊一定超越了 Toyota， 但是我从来不会相信它超过 Toyota 的。所以你可以去看看丰田，如果丰田的如果要是 CS 不是是荣放啊，荣放2.0的混动价格可能会稍微略贵，但是它的品质能力啊和整个车的尺寸来说呢，我觉得更有优势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选择两款油电混的啊，在长安 CS75 之间，和长安 CS75 Plus 啥时候出油电混了我咋都不知道，
3: 有
1: 吗？
3: 现在有了
1: 有吗？
2: 有很久了，
3: 因为昨天家里那边有个朋友确实想买车，看了一个传奇 GS
1: 啊，
3: 看了一个长安 CS55 55P 带一个混动的，我说为啥要买混动呢，他说这个节油嘛，
1: 这节油又安全是吧，
3: 但是呢我跟他说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混动吧短期之内你看觉着挺不错，但是这个3年、4年、5年之后，第一蓄电池的维修成本要高一些，第二的话呢，相对故障率偏高一些，因为确实有这种失速的情况，我说你给家里用，跑的也不多，尽量来个纯油的，给他这个一个建议，
1: 其实我觉得啊，你要不反正油电混的现在相对来说呢，保安更安全，也没有充电的焦虑啊。但是你要是确实有充电方面的话，你可以考虑那个叫那个宋奥是贵是吧？
3: 对
1: 啊，
3: 价格高。
1: 宋出啥了？宋 Plus， 宋 Plus 我还是
3: 就刚才说的那个
1: 啊，宋 Pro
3: 啊 Pro 啊，贵一点点嘛不？
1: 啊，宋 Pro 还出吗？是吧？宋 Pro 也差不多在这个价格啊。
3: 对，差不多。
1: 差不多啊，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在210左右，是不是？
3: 218吧。
1: 对，行，刘刚那儿可能会更便宜一些，是吧？
3: 但是啊，还有但是，
1: 没有但是，有广告是吧？进广告是吧？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 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九二五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今天可能周末买车的人不是特别多啊，但现在好像真是啊，无论车展还是周末就没有好的时候。全国的数据也能看得出来，从从七八九下半年开始，九月没开始呢，七八两个月都没超过150万辆，就说明整个国产的汽车销量都在下滑。新能源的销量虽然在上升，虽然说它整体比去年在下滑，但它的渗透率现在越来越高了，已经渗透到70%多了。它上个月卖了不到一百零几万辆啊。现在最难的是燃油车，燃油车的空间是越来越狭窄了。你随着油价的上涨啊，大家可能还有这种宣传的这种趋势啊，这个流行的趋势来，新能源已经成了趋势了啊，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看新能源。所以说你们现在说说你们的新能源吧，现在有几款新能源？大众，哎，
2: 嗯，
1: 那天真有个人问 T6 是吧？
2: 对，大众 ID T6
1: 啊，
2: 对，
1: 但是你没来我就没咋回答，我说我也不太明白是不是，还是不是老年机了啊？
2: 第一点咱就不说是这个是不是老年，其实 I6 这款 T6 这款
1: 到店了
2: 吗？卖的是比较好，到店了
1: 啊，卖的刚刚好。
2: 对，
1: 就你家现在十几款车，你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卖的好的。
2: 可不是说卖的不好，
1: 揽境都呼呼的抢购订单是吧？
2: 倒不是说呼呼抢购订单，咱就实话实说，就是大众在燃油汽车里卖的还是不错。然后 T6 的话，最近发力也是比较多。
1: 新能源里头也是老大。
2: 不是老大，就是它满足了10多万块钱，你对10多万块钱智驾车所有的一个智驾的幻想啊，就是，咱不说别的品牌能不能实现，它可以现在这个 T6 用的这个。目前来讲它用这个支架可以实现，就是道上没有实线和虚线情况下，它可以自动的超车避让，然后识别对方车主给的信号，不是说按喇叭黄大灯这些信号全部都可以识别，
1: 达到 L2 加的级别了。
2: 对，它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啊，但是它为了满足这个国标的需求，只要你手放在方向盘上就可以。不是说现在从电台到我们这个先锋路，只要你输入地址，导航开启以后，摁一键，它就可以自动驾驶。而且它这个
1: 城市领航、高速领航都有吗？还是选装呢？
2: 它这个只要
1: 你
2: 买
1: 比亚迪是了啊，比亚迪
2: 买中配以上，就是现在主卖这款配置
1: 啊，
2: 大概15万左右就全部都在，而且续航可以达到660公里。
1: 嗯 ，NOA 的城市领航。
2: 对，而且现在你上网上搜一搜啊，很多品牌在这个。支架方面啊，很多时候他会压一些线，围一些章。大众的也不会。目前
1: 为什么总说这事儿，我咋就不相信？你说的是比亚迪总压线吗？
2: 我们这个去培训去测试了 他们测试3天。某鹏的、某迪的、某迪是违章干了21分。然后某鹏的大概也是干了18分。就不是，这个是在长春试射的。
1: 然后人家新能源上市的时候，你奥迪全是泥，你那个人家想借啥事都没有是吧？
2: 对，
1: 人家漆都比你们漆好，
2: 轱辘都不用钻，车就能往前跑，就是厉害。
1: 对。
2: 对
1: 接着说 T6 的事啊，你们相互糟践，人家是相互吹捧，他相互糟践是吧？
2: 就是现在为什么 T6 卖的火，因为你想想，如果一个车它没有竞争力，没有产品力，而且现在很多人买车的人他都是非常懂车，甚至是想买新能源的车他都比较钻，比我都了解一些配置。
1: 几颗激光雷达呀？
2: 几个激光雷达咱们不知道啊，但是它这个你试驾感觉它就像一个老司机在开一样。就是 满足了你对十多万块钱车所有的支架的一个幻想，就全部包括什么女王座驾啊，什么零功率座椅啊，看电视、玩游戏、听音乐，各种的五四零环影哨兵模式，
1: 嗯，
2: 基础版的就已经带了。
1: 哨兵模式就不用了，那是个人也会啊，只不过摄像头就能干啊。除了
2: 我
1: 那摄像头，我
2: 要不说
1: 张辅龙过来那摄像头是啥也不是之外，剩下谁摄像头都好是吧？
3: 张辅龙那是，
2: 你就包括谭哥的哨兵模式就是我是吧？是我站在他旁边，
3: 不是
2: 路过你车必须敬礼，这才叫真正的哨兵模式。
3: 张辅龙给你安的是89年那个限量版，
2: 对，反正体完 T 六的可以到店看一看。嗯，
1: 现在 T 六是什么价格呢
2: ？T 六现在13.5万起
1: 啊、
2: 嗯，对，它比它远
1: 十三万五千九不带自动驾驶，不是带那个、
2: 不带支架，
1: 不带支架的，
2: 对，
1: 啊、
2: 带支架的在15万左右，续航能达到660，而且这款车是目前啊、就
1: 是、
2: 是
1: 四驱还是两驱的？
2: 两驱的，全系标配底盘软硬调节
1: 啊、
2: 嗯，对，
1: 空悬。是软硬是机械，
3: 不可能
1: 是弹簧的还是空悬的？
2: 弹簧的，弹簧加阻尼调节，
1: 阻尼调节啊，
2: 对，
3: 不可能给你来气包的。
1: 啊、
2: 对，一
1: 但人家用机器，他那气包的估计换一个得多少钱呢？10000多，人家是弹簧的多便宜啊。
3: 阻尼
2: 不是弹簧，它有两点好处，第一点是减少咱的维修成本，第二点弹簧的要比空气悬挂要耐用。
1: 嗯嗯。
2: 第三点是很多车用空气悬挂是因为它车太重了。
1: 嗯嗯。
2: 大众的车很多，这款车采用了全铝的部件，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
1: 嗯，
2: 减震弹簧就可以做到，而且毕竟咱说实话，是一个10万多的一个产品，
1: 嗯，
2: 在这个价位里没有带空悬的，
1: 嗯，
2: 对吧？所以说你可以试试大众的操控，非常不错，
1: 嗯。大众的老年机怎么样？这次改变呢？
2: 就是说大众现在这个车不老年，就是你和他砍大山，谭哥你砍不过他，
1: 我
2: 你要觉得他还是老年机
3: 系列的、啊，
2: 对，
1: 嗯，
2: 就是你和他就打比喻啊，你现在我跟他说话，我说。你帮我打开什么天窗空调调到多少度，方向盘加热打开，所有打开
1: 什么、这个都太简单了，
2: 对，这个都非常简单，
1: 这不叫
2: 你先听我说完，汤哥、
1: 啊、
2: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
1: 啊、
2: 最基础的全部能做到，更好的是啥，打比喻汤哥恋爱了，想处对象，
1: 汤哥恋爱了，
2: 你说我对象今天生气了、我应该怎么跟他、我应该怎么跟他聊、他马上给你推出多种方案，
1: 把手机关掉就得了，
2: 不，他马上给你推出多种方案、你要是想看文字版、他给你文字版，
1: 那
2: 你要想让他发声，你俩可以对话，继续对话，你说不是说他说啊，那你去给他买束鲜花吧，他说不行，我媳妇儿不喜欢鲜花，她的这个性格是什么样的，她会给你第二种方案、直接跟你对答啊。如果这个还算老年机，
1: 嗯，
2: 那只能证明这个谭哥的意识非常的前卫。
1: 这屏幕是多大的？两块屏都多大的？
2: 哎呀，这个多大我还真没看
1: 啊，
2: 我跟我家那个电视差不多吧。
1: 对，他家电视小，他家电视摄像头啊，
2: 对
3: ，iPad
1: 啊，他家电视就是摄像头是吧
3: ？iPad，
1: 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宋总还在线吗？宋总，那你的宋 Pro 或者是宋 Ultra 吧，宋 Ultra 是闪充纯电的，跟它比，跟大众的 T6 比，你的优势在哪儿？你知道吗？哪天应该向宋总来跟你聊聊，是吧？他到点，他能白话，他能跟他最后能烦死那个 AI 是吧？他能叫豆包变成馅饼是吧？
2: 那是豆包算力不够，你这回你试试 T6 的，就他话特别密，就是他这个可能是没有人的感情，但是他文字理解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对，
1: 行，但是我觉得你的 APP 的能下载都基本能下载多少个软件啊？
2: 就是你想下点啥吧，你翻墙的、咱不能多说、只要你敢他就可以，但是有一些翻墙软件确实存在一定风险啊、咱那个确实说好。
1: 宋总哪说再见了呢？宋总再见了啊。宋总，我们想希望你祝节日越来越好，祝啥节日啊？月饼节，我们还没吃不上月饼呢啊！吃枣泥的，还是我们中秋帽的发月饼发的好。我们刚才不说了吗？两盒稻香村的，两盒米其林的，两盒好利来的，两盒老顶峰的，是吧？你看看你们，看看公民路负51号能发啥？欢迎大家接着聊。刚才我们讲到了一汽大众的 T 六啊，但是说是说，看是看啊，我们还得去实验。到底是车怎么样啊？车到店了吗？
2: 车到店了
1: 啊！哪天你开的试试呗，是吧？
2: 对，我尽量，因为他现在有厂家有区域限制
1: 啊，
2: 就是给锁定了
1: 啊，不敢出来，出太远了，
3: 画圈了，
2: 画圈。
3: 哎，我看他们天天晚上开着，
2: 就是学习吧。
1: 为啥画圈啊？
2: 就是他现在不这个，
3: 我看中人天天
2: 对他现在就是所有的东西跑数据
3: 啊，
2: 对，跑公里数据。
1: 行，这一汽大众真能整事儿。82119002。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 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

0: 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19:54了啊，宋总下线了是吧？
3: 嗯，
2: 宋总开下晚到酒局了啊。
3: 对，
2: 有我要猜一下，有可能会不会跟董事长去酒局去啊？
3: 不会，
2: 不会啊。
3: 嗯
2: 啊，主要他俩将现在谁买单，谁买单的问题，
3: 不是因为
2: 谁谦虚买单，
3: 因为这
2: 谁要争相恐后的去买单的事儿啊。
3: 对，因为这事儿好像没吵起来。
2: 对，就是不让我买，我就这两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是吧？
3: 一共你说花一个那啥，
2: 嗯、
3: 犯不上
2: 啊。说一共俩人就买一套餐，是吧？买个22块钱的套餐，是吧？一人两碗拉面加两盘蒜的事儿。8211-9002，今天可能周末啊，大家可能买车的这种想法，我们刚才也说了，那个果民说了，那个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T6啊。他就不让我开，是吧？
4: 不是，坦克随便开呀。
2: 你啥时候开？你不让我出三环，不让我进三环。你现在T6不让我进三环。
4: 我不是说不让坦克开、
2: 啊、
4: 哥，因为我家试驾人实在太多了。
2: 太多了。
4: 但我正常的话，我肯定是让坦克先开。
2: 乌泱乌泱的。
4: 但是没办法呀，客户
2: 他家从三环能排到四环。
4: 已经客户已经提前约完了
2: 啊，
4: 所以说坦哥，你这么你要想试。
2: 啊。
4: 我等你天的，你说你想在哪试、
2: 啊，
4: 我必须安排你到位。
2: 行。
4: 就完事了。
2: 行。行。下周八的是吧？
4: 星期八没问题。
2: 他就这样，就现在就是
3: 31号见，没问题。本月
2: 31号，我那天是要
3: 九月
2: 三十要放假了吗？第一天了吗？
3: 我9月31号见吗？
2: 行，这就是啊，都存在着猫腻。19:55了啊。今天好像比昨天人少，比这两天人都少。
3: 嗯，
2: 今天可能周末啊，我估计明天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大家都在忙什么事儿？我们明天见吧，行不行？
3: 好，
4: 嗯。
3: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霍去病传奇第25集，第10章。历史评价的千年回响，司马迁笔下的矛盾记载，《史记》作为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其权威性与影响力深远持久，为后人了解古代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史记》中对魏霍世家，尤其是对霍去病的记载时，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引人深思的矛盾之处。司马迁生活于西汉时期，他所处的时代距离霍去病活跃的年代并不遥远。在那样一个信息相对有限的时代，司马迁凭借着自己的史官身份，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官方档案以及诸多一手资料。然而这些看似丰富的资料，在被司马迁整合进史记的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复杂且微妙的状态。从史记对魏霍世家的整体书写倾向来看，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记述有着独特的角度。卫青出身低微，他原本是平阳侯曹寿家中的骑奴，因其姐卫子夫得幸于汉武帝，从而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卫青在军事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多次率领汉军出击匈奴，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而霍去病则是卫青的外甥，他同样年少得志， 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立下赫赫战功。但司马迁在记载二人的事迹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难以言喻的态度。对于卫青，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战功，如元光六年，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至龙城，斩首虏数百。此后卫青又多次出征，收复河南地，为汉朝开拓了大片疆土。然而司马迁在描述卫青的为人时，却强调他以和柔自媚于上，这似乎在暗示卫青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军事才能，还与他善于迎合汉武帝的喜好有关。这种表述方式与司马迁对其他一些英雄人物的赞美与推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霍去病在史记中的形象同样复杂。霍去病18岁便随卫青出征匈奴，他率领800轻骑远离大军，深入敌境，斩获敌人2028级，其中包括相国、当户等匈奴高官，还斩杀了单于的祖父背吉若侯产，俘虏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如此辉煌的战绩使得霍去病一战成名，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此后霍去病更是多次出征，在元寿二年的河西之战中，他两次率军出击，歼敌40000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鄂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使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西域道路奠定了基础。元寿四年的漠北之战，霍去病更是率军北进2000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公驴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000余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孤眼山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他的这些赫赫战功无疑是他军事才能的有力证明。然而司马迁在记载霍去病的事迹时，也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一方面，司马迁对霍去病的战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让后人能够清晰地了解到他在战场上的英勇与果敢。但另一方面，司马迁又记载了霍去病一些在当时看来可能不太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行为。例如书中提到，霍去病少而事忠，贵不省事，其从军，天子未遣，太官积数十乘，既还重车于弃粮肉，而事有积者，其在塞外足乏粮，或不能自振，而票骑上川欲踏居，事多此类。这段话描述了霍去病在出征时，即使士兵们面临饥饿，他却将皇帝赏赐的大量食物丢弃，并且在塞外时士兵们缺乏粮食，甚至难以维持生计，而他却依然热衷于踢球等娱乐活动。这样的记载与霍去病在战场上的光辉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似乎给这位年轻的军事天才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司马迁为何会在史记中对魏霍世家有这样看似矛盾的记载呢？从司马迁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秉持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英雄不仅要有卓越的才能，还应当具备高尚的品德和对士兵的关爱之情。而卫青的和柔自媚于上，以及霍去病对士兵疾苦的漠视，在司马迁眼中可能是不符合他心中英雄标准的行为。因此他在记载时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这种价值判断融入其中。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强盛，对外战争频繁，卫青和霍去病作为汉武帝时期的重要军事将领，他们的崛起与汉武帝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需要有一批能够为他开疆拓土的将领，卫青和霍去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然而 他们的迅速崛起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在朝廷中存在着一些传统的贵族势力，他们对卫青和霍去病这样出身低微却又位极人臣的人抱有偏见。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虽然他力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难免受到当时社会舆论和政治氛围的影响。他的记载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对魏霍世家的看法。此外，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虽然汉朝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长期的战争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对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政策产生了质疑，而卫青和霍去病作为汉武帝对外战争的主要执行者，他们的行为和功绩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司马迁在记载魏霍世家时，或许也考虑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普遍情绪，从而在书中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呈现。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司马迁对魏霍世家的矛盾记载，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角度的思考。虽然这些记载存在着一些看似矛盾之处，但正是这些矛盾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霍去病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的战功和军事才能是不可磨灭的，他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无数后人，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传奇。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尽管有着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也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去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历史的千年回响中，司马迁笔下的魏霍世家，尤其是霍去病，始终以一种复杂而又独特的形象存在着。他的辉煌战功与那些看似不太完美的行为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在研究和评价霍去病时，不能仅仅依据史记中的某一方面记载，而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从更广阔的

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和认识这位伟大的军事天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历史的魅力和复杂性，也才能对霍去病这样的历史人物做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二，班固在《汉书》中的修正。班固所著的《汉书》作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学巨著，在历史记载方面有着独特的视角与贡献。当将《汉书》与《史记》对河西战役的描述进行细致对比时，会发现班固在诸多方面做出了修正。这些修正不仅反映了两部史书不同的书写风格，更展现了班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重新审视与解读。河西战役是汉朝军事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对汉朝的疆域拓展、民族融合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霍去病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指挥风格，成为战役中的核心人物。史记对河西战役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在元寿二年，霍去病第一次出征河西，他率领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历经五个匈奴王国，几乎未作停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胭脂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队短兵相接。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汉军斩杀了折兰王、卢侯王，歼灭了浑邪王的精锐部队，还俘虏了匈奴的祭天金人，斩获敌人8960级。而在同年的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征河西，此次他与和气侯公孙敖从北地郡出兵，分兵两路。霍去病率军深入敌境2000余里，越过居延泽，经过小岳时抵达祁连山，与匈奴展开激战。这一战汉军歼敌30000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即王母、单于、鄂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史记对这些战役过程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霍去病军队的英勇无畏和战斗的激烈程度，突出了霍去病敢于深入敌境速战速决的军事策略。然而班固在《汉书》中对河西战役的记载，在一些细节和侧重点上与《史记》存在明显差异。首先，在对霍去病军队行军路线和作战过程的描述上，《汉书》更为详尽。例如，在描述霍去病第一次出征河西时，《汉书》不仅提及了他经过的匈奴王国，还详细说明了所经过的山川地理，如出陇西过胭脂山1000余里，对胭脂山这一重要地理标识的强调，使得读者能更清晰地了解霍去病军队的行军轨迹。在战斗过程中，汉书对汉军与匈奴军队的兵力对比、战斗的具体交锋方式等方面也有更细致的描述，这显示出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对战役细节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和整理，力图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更为全面精确的战争画面。其次，在对霍去病个人形象和性格特点的刻画上，汉书也有所不同。史记中虽着重描写了霍去病的战功，但同时也记载了他一些被认为不太体恤士兵的行为，如前文所述的丢弃皇帝赏赐食物，在士兵饥饿时仍沉迷娱乐等。然而汉书在记载这些事件时态度更为微妙，班固并没有像司马迁那样直接强调霍去病的这些行为，而是在描述战役过程中通过一些侧面的描写来展现霍去病的形象。例如，在描述霍去病军队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依然保持高昂的战斗力时，汉书强调了霍去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对军队的严格训练，让读者感受到他对军队的掌控力和对战争胜利的执着追求。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史记中霍去病不太完美的一面，使得霍去病的形象更加侧重于一个英勇善战、智谋过人的军事统帅。再者，两部史书在对战役意义和影响的阐述上也存在差异。史记主要从军事胜利的角度强调了河西战役对打击匈奴势力、拓展汉朝疆域的重要性，
而汉书则在此

0: 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对战役意义的解读。班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分析了河西战役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指出，河西战役使得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后来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在经济上，河西地区的纳入使得汉朝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等地的贸易往来，为汉朝的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文化方面，河西战役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这种对战役意义的多维度解读，体现了班固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事件综合分析的能力。那么，班固为何要在《汉书》中对《史记》关于河西战役的记载做出这些修正呢？从时代背景来看，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距离霍去病所处的西汉时期已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在这期间，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东汉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文化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也更加深入。班固所处的时代需要一部更为系统、全面且能反映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史书，因此他在撰写《汉书》时对《史记》的记载进行了重新梳理和修正，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从班固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写作目的来看，他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强调文以载道，注重历史的教化作用。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希望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在他看来，霍去病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其英勇善战、为国家开疆拓土的功绩值得大力弘扬。因此，他在《汉书》中通过对河西战役的详细记载和对霍去病形象的重新塑造，突出了霍去病的正面形象，强调了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以此来激励后人。此外，班固在撰写《汉书》时还拥有更为丰富的史料资源，他不仅参考了《史记》以及当时流传的各种官方档案、民间传说等，还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使得他能够对河西战役的相关信息进行更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从而发现《史记》中一些记载的不足之处，并加以修正和补充。通过对《史记》和《汉书》关于河西战役描述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班固在《汉书》中所做出的修正。这些修正并非简单的文字改动，而是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观念、文化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的学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班固的《汉书》在继承《史记》史学传统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容，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河西战役，也让我们对霍去病这位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霍去病传奇第26集，带边塞诗的精神图腾，唐代。那是一个诗韵悠扬、豪情万丈的时代，边塞诗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诗歌的天空中熠熠生辉。在众多唐代诗人的笔下，霍去病的形象频繁出现，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特的精神图腾，承载着诗人对英雄的敬仰、对家国的情怀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王维这位诗画双绝的才子，其诗作风格清新自然，又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在他的边塞诗中，霍去病的意象被巧妙地融入，为诗歌增添了雄浑壮阔的色彩。王维在《少年行四首》中写道：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于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香。诗中的骠骑无疑指的就是霍去病。诗中描绘了一位少年投身军旅，追随霍去病征战于阳的场景。少年明知边塞生活艰苦，战争残酷危险，却依然义无反顾，只因那一份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英雄的追随。在王维的笔下，霍去病不仅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奔赴边疆，为国家的安宁和荣誉而战。王维的另一首诗《老将行》中也有对霍去病的间接提及：卫青不败由天性，李广无功袁术奇，自从弃志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虽然诗中直接提到的是卫青和李广，但通过对卫青军事生涯的描述以及与李广命运的对比，从侧面烘托出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氛围。霍去

并与卫青同为汉武帝时期的杰出将领，他们的军事成就和辉煌战绩共同构成了汉代军事强盛的画面。王维在此诗中营造的这种历史背景，让读者不禁联想到霍去病在战场上的英姿飒爽。他的英勇无畏和卓越军事才能在这样的语境中得到了隐性的彰显。再看李白，这位被誉为诗仙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作充满了豪放不羁的气质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李白对霍去病的推崇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胡人一诗》中，李白写道：严风吹霜海草凋，金竿荆间胡马骄，汉家战士30万，将军兼领霍飘摇，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鲁剑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矛头灭，吕胡之长射胡血，胡无人汉道昌。诗中生动地描绘了一场激烈的边塞战争。将军兼领霍飘摇一句，将霍去病置于这场战争的指挥核心位置。李白笔下的霍去病率领着英勇的汉军，在冰天雪地中与胡人展开殊死搏斗。战士们腰间插着流星白羽箭，宝剑出鞘，寒光闪耀，他们如同天兵天将般勇猛无畏。在李白的想象中，霍去病带领着汉军所向披靡，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展现出一种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这里的霍去病已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人物，而是成为了一种象征，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强大的汉民族力量。他的形象激励着唐代的将士们奋勇杀敌，保卫国家的边疆。李白的《塞下曲·六首其一》中也有相关体现：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小战随金鼓，消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虽然诗中未直接提及霍去病，但诗中所描绘的边塞生活的艰苦，以及战士们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与霍去病所代表的精神一脉相承。霍去病在年轻时便驰骋疆场，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他的事迹激励着无数后来人。李白笔下的这些战士在艰苦的边塞环境中不畏严寒，日夜奋战，他们怀揣着与霍去病同样的报国之心，希望能够像霍去病一样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为国家的安定和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的传承使得霍去病的形象在唐代边塞诗中得以升华，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指引。除了王维和李白，唐代还有许多诗人在诗作中涉及霍去病的意象，如杜甫在《后出塞·五首其二》中写道：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木，步舞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炎夜寂寥，悲家数声，动壮士惨不交，借问大将谁，恐是霍飘摇。诗中通过对军队出征场景的描写，展现了军队的威严和纪律。最后一句借问大将谁，恐是霍飘摇，虽然是一种猜测的语气，但却巧妙地将霍去病的形象融入其中。在杜甫的心中，霍去病所代表的那种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军事将领形象，是他对理想将领的一种期待。这种对霍去病形象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也反映出唐代诗人对汉代军事辉煌的向往和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之情。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的龙城飞将一般认为指的是李广，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代表了汉代那些英勇抗击匈奴的将领。

霍去病自然也包含其中。这首诗以简洁而雄浑的语言描绘了边疆的壮丽景色和战争的残酷现实，表达了诗人对和平的渴望和对英雄的呼唤。在唐代，边疆战事频繁，诗人希望能够有像汉代霍去病、李广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保卫国家的边疆，让百姓免受战争之苦。霍去病的形象在这样的诗歌中成为了一种守护国家、维护和平的象征，激励着唐代的将士们奋勇向前。在唐代边塞诗中，霍去病的意象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唐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边疆地区时常面临着外族的侵扰。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统治者积极推行对外军事政策，鼓励将士们出征边疆，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这种社会氛围激发了诗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创作灵感，他们通过诗歌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将士们的赞美。霍去病作为汉代抗击匈奴的杰出将领，他的英勇事迹和爱国精神与唐代的时代精神相契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唐代诗人笔下的重要题材。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唐代文化深受前代文化的影响，汉代的历史和文化在唐代有着广泛的传播和深厚的根基。唐代诗人对汉代历史的熟悉和研究，使得他们能够从汉代的英雄人物中汲取灵感，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霍去病作为汉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形象和事迹在唐代被广泛传颂，成为了诗人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唐代边塞诗中的霍去病意象，是唐代诗人对英雄的赞美和对国家情怀的抒发。王维、李白等众多诗人通过自己的诗作，将霍去病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使其成为了唐代边塞诗中的精神图腾。这些诗歌不仅展现了唐代诗歌的艺术魅力，更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内涵。四、宋代武庙祭祀的地位变迁。宋代在华夏历史长河中占据着独特地位，其文化昌盛，制度完备，武庙祭祀体系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诸多变革。霍去病于其中的地位变迁，正是这一复杂体系演变的生动注脚。欲明晰其地位变迁，需深入梳理《宋史》《礼制》相关祭祀记载。北宋初期，国家府定，百废待兴，各项制度多因袭前代，武庙祭祀在此时延续唐制框架。唐肃宗上元元年，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以历代良将十人配享，时称武庙十哲。这一体系初步构建起武庙祭祀的核心格局。至宋，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下令修缮武成王庙，对庙内设施、塑像等进行修整，旨在维护这一传统祭祀场所的庄严性。此时，霍去病虽未跻身武庙十哲之列，却已作为汉代杰出军事将领，在武庙祭祀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宋史·礼制》记载，当时武庙祭祀仪式庄重，每逢春秋二重，朝廷派遣官员前往武成王庙祭祀。祭祀当日，主祭官员身着朝服，率领一众属官依古礼设祭，祭品丰盛，有太牢、牛、羊、猪三牲，配以各种谷物、酒水等。祭祀流程严谨，先进行迎神仪式，乐师奏响雅乐，主祭官员向武成王及配享诸将牌位上香奠酒，行三跪九叩大礼，接着读祝文，表达对诸将功绩的缅怀与敬意，祈愿国家五运昌盛。在这一过程中，霍去病作为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其英勇事迹在祝文诵读中被提及，成为激励宋军将士彰显国家尚武精神的典范。随着北宋政权稳固，社会经济发展，文化领域的繁荣，促使对武庙祭祀体系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与完善。宋仁宗时期，朝廷对武庙祭祀制度展开深入讨论，试图重新界定武庙中历代名

将的地位与祭祀规格，当时众多学者官员参与其中，各抒己见，部分官员主张依据名将所处时代远近、战功大小、军事谋略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霍去病以其在汉代对匈奴作战中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多次深入敌境，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尽管此时仍未对其祭祀地位进行大幅调整，但在相关讨论中，霍去病的功绩被反复提及，为其后续地位提升埋下伏笔。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推行，在军事领域实施诸多改革举措，旨在提升宋军战斗力，改变长期以来对辽西夏作战不利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武庙祭祀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成为激励士气、宣扬军事理念的重要手段。熙宁五年，神宗诏令对武庙祭祀进行全面改革，增加配饷，从祀名将人数，扩大武庙祭祀规模。此次改革中，霍去病凭借其在军事史上的独特地位，成功入选武庙从祀名单。宋史李治记载，此次从祀名将扩充至72人，分东西两武供奉，霍去病位列东武，与其他历代名将一同接受祭祀。这一举措极大提升了霍去病在武庙祭祀体系中的地位，从边缘走向相对核心，其事迹在祭祀仪式、官方宣传中被更为频繁地提及，成为宋代军事教育、激励军队的重要素材。然而，北宋末年局势急转直下，金军崛起，北宋面临严峻军事压力。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一隅。在这动荡时期，武庙祭祀虽仍在延续，但其内涵与侧重点发生显著变化。南宋政权为稳固统治，急需重塑军事信心，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抵御金军南侵。武庙祭祀成为凝聚人心、宣扬忠义的重要工具。此时，对霍去病等名将的祭祀更强调其忠诚、爱国、不畏强敌的精神品质。宋史李治记载，南宋朝廷多次在重大节日、军事行动前举行武庙祭祀仪式，皇帝亲自或派遣重要官员参与。在祭祀祝文中，着重强调霍去病等将领为保卫国家、抗击外敌所展现出的坚定意志与牺牲精神，以此激励南宋军民奋勇抗金。在南宋武庙祭祀体系中，霍去病的地位不仅体现在祭祀仪式的规格上，还反映在官方宣传与民众认知层面。朝廷通过编纂史书、发布诏令等方式，大力宣扬霍去病等名将事迹，将其树立为爱国忠君、保家卫国的楷模。民间文学、戏曲等艺术形式也深受影响，诸多作品以霍去病抗击匈奴为蓝本创作，在民间广泛传播，使霍去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例如，在一些南宋时期的话本小说中，霍去病被描绘成一位智勇双全、忠肝义胆的英雄，其故事在市井街巷流传，激发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责任感。宋代武庙祭祀中，霍去病地位变迁与当时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紧密相连。北宋初期，延续前代祭祀体系，霍去病作为汉代名将，在武庙中默默存在。随着北宋发展，尤其是在仁宗、神宗时期，对军事力量重视程度提升，霍去病凭借卓越战功，地位逐步上升，从普通将领成为武庙从祀名将。而南宋时期，面对强敌入侵，为凝聚民心、激励士气，霍去病忠诚爱国、英勇无畏的精神被进一步挖掘与宣扬，其在武庙祭祀中的地位虽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在祭祀内涵、社会影响力方面达到新高度。这一地位变迁历程不仅是对霍去病个人功绩的历史肯定，更是宋代不同时期政治需求、社会思潮的生动映射，深刻反映出武庙祭祀体系在宋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独特价值。
在宋代历史演进

0: 中，武庙祭祀体系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国家兴衰、军事战略调整以及民众精神诉求的变化，而霍去病的地位变迁则是其中一抹耀眼且意义深远的色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独特印记。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哈尔滨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上午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7号白天呢，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8到21度。7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到8度。今天呢，哈尔滨市自西向东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呢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外出时呢要注意携带雨具，降雨的同时呢气温下降明显，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今明两天风力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以及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巡查和加固。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是树木。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啊。九月四号，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呢在哈尔滨召开，各旅游平台代表呢围绕着暑期的数据、消费趋势和即将到来的2026到2027冰雪季做分享交流。其数据显示啊，哈尔滨旅游市场在暑期呈现出了结构优化、消费升级的良好态势，沉浸式消费、全场景消费特征日益明显。一家旅游网站的代表在发言中呢给出了一组数据，2026年暑期全国博物馆订单同比增长 90% 以上， AI 主题研学产品订单增长 370% 以上。从故宫到国博，从三星堆到上博，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历史，用眼睛记录文明。其相关负责人指出啊，这背后不只是一串数字，而是家长们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重新理解，课堂的边界正在被旅行重新定义。他介绍2026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游增长显著，哈尔滨、黑河、牡丹江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对俄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东南亚游客客源啊占比已经接近70%，这一增量市场呢有待我们提前做好门票的国际化准备。另一家旅游网站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到8月黑龙江省门票出游人次达到了185万，同比增长 26.6%，有交易的景区数呢增长 3.9%， 退款率同比下降 2.4%，交易消费率高达 80%， 证明购买之后会有 80% 的用户到店消费，转化更高效和准确。代表说，游客在消费前越来越看重餐厅的星级评分和网络评价，高星级商户在餐饮订单当中占比大约是 56.4%， 同比增长 2%。到达哈尔滨的女性游客占比啊，比这个男性高出 10.3%， 20到50岁的年龄段的游客占比比较高。省外的客源当中，上海增速最快，达到 20.7%， 北京、长春、天津、沈阳等核心客源地保持稳定的增长。平台的数据显示，哈尔滨游客消费结构呢，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逛一逛买一买成为旅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购物中心为代表的商业综合体业态丰富，功能复合，集聚了大量的优质商户，显著的商业聚集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访。游览之余选择逛商场的游客消费同比增长 17.2%， 这反向体现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轻装出行，抵达目的地后通过即时零售采购必需品。与此同时呢，游客在旅行当中的全场景消费倾向愈加的明显，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体验当地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数据显示啊，哈尔滨健身房的消费同比增长 35.5%， 洗浴中心消费同比增长 29.2%。 从消费场景看，游客当前更愿意为体验买单。多位平台的代表认为啊，旅游消费正在从这个传统的观光向沉浸式的体验转型。有代表提出，旅游已经进入 3.0 时代， 1.0 时代拼资源， 2.0 时代拼内容加服务， 3.0 时代拼情感互动加沉浸体验。数据显示，目前呢，旅游市场当中朋友结伴出行占比达到 38.4%， 亲子出行占比 35.6%。 一家旅游网站的代表结合一线的经验表示，今天的旅游市场不缺好资源，真正稀缺的是把好的资源转换为好的产品，把好的产品转化为好的内容，再把好的内容呢转化为真实的消费能力。冰雪旅游天然带有较强的陪伴属性和社交属性，大家不是独自完成一次观光，而是与家人朋友共同创造一段值得分享的经历。那这名代表特别指出啊，冰雪消费正加速年轻化和家庭化，亲子家庭已经占到滑雪场核心客群的 54%，日均增长 141%， 00后和学生群体的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能达到 17%， 日均增长 177%。 对于年轻游客，他们关注的不只是滑没滑过，还会关注这项体验是不是足够的新鲜，能不能带来成就感，是否适合记录和分享。对于亲子家庭，决定是否下单、能否复购的往往不是某一个大的项目，
而是整个服务链路是不是足够清楚、足够安心、足够省心。在客源方面，省外核销占比达到 78% 以上，南人北上趋势明显。冰雪酒店搜索量呢，同比增长 172%， 东北三省酒店民宿订单同比增长 63%。有代表呢，从业内的技术运营角度介绍啊，目的地收益正在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性消费经济转型。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例，这个平台呢，在第26届和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运营当中，目的地官方商城带动外部产品营收达到 1.4 亿元，涵盖了冰雪大世界和熊猫馆、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会员单位的联动产品。这名代表表示啊，希望在今年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实现外部资源商品交易总额营收突破1亿元的目标。同时呢，建议以四季冰雪文化为核心纽带，串联整个目的地的文旅资源，推动全域全业态的协同发展。还有代表提出，内容加搜索的双引擎模式正在深刻改变游客的决策方式。一条真实生动的短视频可以让千里之外的游客第一次产生我想去黑龙江的念头。但是这名代表也提醒，流量不是终点，而是一份信任，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产品描述的和实际体验不一致，用户的失望感也会快速传播。内容、商品、服务和现场体验必须一致，才能把短期热度沉淀为长期的口碑。据介绍，有旅游网站呢已经推出了园区消费 AI 改造项目，将景区内的体验、周边的酒店、周边餐饮等业态呢进行联合展示，打破游客检索壁垒，实现流量提效。今年暑期发放哈尔滨消费券2800万元，带动消费2.5亿元。还有代表表示，冰雪加旅游、冰雪加研学、冰雪加民宿等组合产品以及套票、家庭票仍然存在较大的机会。在入境游方面，可以协助景区门票进行多语种的适配。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直播现场的路况专线呢是 8799-7337 和 8211-9002，

因为你已经重新学习地理，换了换是自身是为你着迷，偷偷想你，偷偷看你，偷偷对你岂不是意义、哎、有没有想我，哈哈，什么都不回，小心我踹你，小心不理你，能不能给我个下气。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有亮。周末晴好天气在线，冰城气候啊，这个气温舒适，秋景宜人，不少的市民不再远途被奔波，偏爱家门口的亲子游。位于厢房区的劳动公园，凭借着观展学知识加上游园想休闲的双重体验，成为了一条热门的周末宝藏的打卡路线。

实践教育基地，这里呢馆藏展品达到了1800多件，完整梳理展示了哈尔滨百年公运发展历程。5号记者来到了哈尔滨公运历史展览馆，在现场呢可以进行扫码预约登记，然后呢凭身份证件入馆免费参观。在展厅内，记者看到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磨损老旧的工具、老工牌、劳模实物，以及搭配珍贵影像资料，生动再现了槟城老一辈产业工人拼搏奋斗的峥嵘岁月。军工装备模型以及老式的工业设备、智能科普机器人等展品牢牢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展馆内的互动展像还原旧时生产场景，让人身临其境，沉浸式的感受劳模精神、劳动精神。看完厚重走心的公运展馆，出门呢就进入到超大的园林美景，惬意休闲的模式无缝衔接。劳动公园占地面积广啊，绿化的覆盖率高，园内的草木繁茂，绿植丰富，环境干净雅致，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特别适合全家老小慢悠悠的闲逛放松。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园内啊处处都是温馨热闹的游园画面，大多是合家出行的市民，年轻人陪着老人带着孩童尽情地享受秋日周末户外的好时光，小朋友踩着滑板车在步道上欢快地穿梭，活力满满，长辈们慢悠悠地漫步欣赏，看着园内郁郁葱葱的草木，结着果穗的绿色植物，驻足观察，悠闲自在。健身区域人气十足，不少的市民利用周末闲暇锻炼健身，放松身心。园内蜿蜒的木栈道适合徒步慢行，边走边欣赏绿植风光。深受小朋友喜欢的观光小火车等电动游乐设施持续开放，为游园增添满满的童趣。长廊区域呢，更是氛围感拉满，不少的老年文艺团体自发在这儿展演击鼓节目，节奏欢快，气势十足。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欣赏。那红色展馆啊，观红色展馆，学百年公运历史，游园吸氧赏景，休闲健身遛娃。如今的劳动公园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有接地气的市井休闲烟火。展馆研学加园林休闲的一站式游玩路线，完美适配了周末家庭亲子出行，成为槟城市民短途放松、寓教于乐的优质首选目的地。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杨平发来了信息说，文昌高架桥由李放花园往核心路方向现在是严重堵车。另外呢，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52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地。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8: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7: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9: 第三集。自从1968年秋天，周荣以让母亲和弟弟难以接受的方式离家远走之后，4年多了，他没有回过一次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不知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周荣给家里写的信，有的很短，有的很长。短信分明就是为了报个平安，对母亲和弟弟的意义类似于平安电报。而长信又只不过写一些贵州山区的风花雪月、民俗村习，像是见闻式散文的投稿，毫无家信的意义可言。每当秉坤念这些投稿一般的家信的时候，母亲总会不耐烦地打断他，问道：
10: 像上一封一样的内容？
9: 秉坤也只有如实地回答：啊。
10: 一点别的内容都没有？
9: 如果秉坤回答对，那母亲就会说：
10: 别念了，好好收起来吧。
9: 之后母亲就会走到外屋，甚至是走到小院，无声地哭泣。而结果就是母亲的眼病又犯了。去年周荣来信说他已经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了，却连他俩的结婚照也没有随信寄回一张。收到那封使母亲和弟弟内心忧虑纠结的信不久，父亲周志刚回家探亲了。父亲回到家里的第三天，母亲鼓足了勇气将姐姐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结果不但脾气一向很好，被公认特别扛得住事情的父亲勃然大怒，斥责母亲没有尽好做母亲的责任，也骂秉坤不是一个好儿子，是个白养活在家里吃闲饭完全没用的东西。两个大

0: 阿活人整天在家，怎么就能让周荣就那么走了呢？父亲摔了东西，还扇了秉坤一记耳光。多亏是冬季，门窗严实，没有把邻居惊动到家里来。秉坤感到自己没有办法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厂里为他另配了一名出料工，叫肖国庆。两个人一块干活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叫人家强子哥。肖国庆与他的关系蛮好，实际上秉坤在厂里挺有人缘的，大家与他的关系都蛮好的。他起初几次叫肖国庆强子哥的时候，人家并没有太在意，可是频频地叫，终于使那个性子和他一样温和的肖国庆大光起火，当胸给了他一拳，怒道：
1: 你完没完啊？总拿一个杀人犯的名字叫我，以为我好欺负大的？
0: 秉坤只好鞠躬道歉不止，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是诚心的。这是涂志强被枪决三天以后的事儿。如果不是工友们拉开，肖国庆非抄起木板拍他不可呀。那三天里，只要秉坤一进入木材加工厂的大门，便觉得涂志强的身影无处不在，涂志强的声音似乎也时时在他的耳边或大或小地叫着他：坤子，坤子。在秉坤看来，与他一前一后扛木料的肖国庆的背影仿佛是他极为熟悉的涂志强的背影。有几次他仿佛看到肖国庆的后脑勺变成了苍白如纸的涂志强的脸，对他玩世不恭的笑，吓得他每次都大叫一声：停！有一次还是在高高的跳板上叫起来。第三天下午，周秉坤去向厂领导请假了。那位领导很纳闷啊，再过两个多小时就下班了，非这会儿请假不可啊。周秉坤毫不动摇地点了点头。领导又问：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非得你这么着急啊？很急的事儿。领导不高兴了：周秉坤，你究竟咋的了啊？自从涂志强被枪毙了之后，你一天旷工一天请假的，上班的时候也撞鬼作怪的啊？你对处决他不满是咋的？周秉坤愣了一下，像用手枪射出四颗子弹一样的说：去你妈的。领导一拍桌子：周秉坤，老子开除你。周秉坤摘下了垫肩，扯下了袖套，往桌子上一摔：老子不干了。说罢扬长而去。半个小时之后，周秉坤匆匆地来到了拖拉机制造厂的正门外，他急欲见到蔡晓光。此刻周秉坤的尚可救药的头脑明确地告诉他，要想拯救自己的恶境，只能向别人求助，而求助的那个人只能是蔡晓光。不管他周秉坤自尊方面的感觉好或者是不好，在200多万人口的哈市，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们周家，除了蔡晓光之外，不再认识任何一个与权力沾边的人。那么他不求助蔡晓光，还能求助谁呢？
2: 拖拉机制造厂的一名老门卫听说他找蔡晓光，上下打量着他，问他与蔡晓光是什么关系。周秉坤那尚可救药的头脑立刻发出了又一个机智的指令，于是脱口而出回答：
0: 他是我堂哥。
2: 老门卫一脸的不相信，怀疑的目光落在他工作服的左上方，那儿印着木材加工厂五个字。
0: 那么你是他堂弟？你不是木材加工厂的吗？
2: 老门卫表情的意思是蔡晓光的堂弟会是木材加工厂的？
0: 嗨，我爸和我伯父是一块参军的，我爸不像我伯父那么为子女操心，他反对搞特权。
2: 周秉坤脸上不动声色，像与人随便聊天似的，其实内心里洋洋得意，为自己的回答技巧叫绝不止。
0: 哦，这样啊，哎，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难怪你是木材加工厂的呢。
1: 哎，这干部和干部还真不

0: 一样啊。哎哎，小伙子，进来进来进来啊，外边天冷，进传达室里来。
1: 老门卫因为对他的干部父亲心生好感，对周炳坤也刮目相看了。在温暖的传达室里，老门卫给蔡晓光所在的厂办挂电话后，遗憾地告诉他，蔡副主任不在厂里，被借调到市备战指挥部去了。周炳坤那天才知道，蔡晓光已经是拖拉机厂的办公室副主任了，他内心里又生出不平之感来。老门卫却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小伙子，你要见到你堂哥也容易，我们厂呢派出了一批人啊去挖防空洞，小蔡主任也在那儿，过会儿有车给他们送晚饭，你就坐这儿等着啊，车到门口我喊你，你跟着车去找他。
1: 送饭的是辆卡车，老门卫跟司机耳语了几句，司机朝炳坤招着手，让他坐进了驾驶室。半小时后，卡车停在了某大学校园内的一处防空洞洞口，司机下车朝洞口喊了几句，挖防空洞的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洞外。司机对其中一人大声说，
0: 蔡主任，我把你堂弟捎来了。
1: 炳坤认出那个人正是蔡晓光，他怕自己的谎言让自己当众下不来台，紧接着喊，
0: 哎，哥，我是炳坤啊，老想你了，所以非见你一面不可。
1: 蔡晓光也一眼就认出了他，走到他跟前搂着他脖子小声说，
0: 你在干嘛呢？啊，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啊？我咋成了你堂哥了呢？哎呀，不跟你攀上个亲，都见不着你啊。这门卫问三问四的。小光哥，我找你是有急事儿啊。停停停，你先诚实的回答我，你个人的急事儿，还是你家的急事儿？我个人的事儿。你个人的事儿，急也不会是多严重啊。我饿了，你等我吃两口。解决一下肚子问题，我再听你说，行不？
1: 蔡晓光的话有那么种说一不二的意味。炳坤愣愣地看着他，张了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0: 瞧你那傻样，还谎称是我堂弟。哎，我叔和我爸是一块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还穿着军装当着师长呢。我那堂弟在部队上当连长呢。我求你了啊，以后别再说是我堂弟了啊。
1: 虽然撒了谎，有一点竟蒙对了。炳坤撒谎时内心里有残余的得意，被蔡晓光所说的真相的大扫帚一下子扫得精光，他尴尬极了，有点无地自容。蔡晓光对他的尴尬很漠视，毫无同情，也许根本没看出来，若无其事地问，
0: 你不饿啊？饿呀，还是的呀。哎，我跟我堂弟好久不见了，我得找地方请他吃一顿啊，否则他向我叔会告状的。你们吃完了休息半小时，之后都给我下洞里去啊，我肯定晚回来一会儿。我不在也要人人都给我表现得好点，谁表现得不好，那可就是拿我不当回事啊。
1: 包括那些比蔡晓光年龄大的人，一边吃着馒头喝着汤，一边频频点头，诺诺连声。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他俩到了校门外的一处小餐馆，里面很清静，刚进去，现在的几个人起身走了，小餐馆里就只有他俩了。蔡晓光要了一斤饺子，点了几样凉菜和两瓶啤酒。蔡晓光亲自为炳坤倒满了酒，举杯道，
0: 来吧，咱们堂兄弟俩碰一下，祝咱俩的爸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
1: 炳坤心里好不是滋味，低头喝酒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白当了别人一次儿子，对方却并不知道，知道了也肯定不领情，反而会认为自己不配。他觉得蔡晓光说祝咱们的父亲，另一位指的 肯定不是他远在大西北当建筑工人的父亲，而是人家自己的叔叔。所以，他只碰杯，一言不发。
0: 你父亲今年回来探亲不？
1: 四年多以前，蔡晓光问到炳坤的父亲时，说的可是伯父，现在变成你父亲了。连炳坤那简单的头脑也感到几分无可奈何的世态炎凉。
0: 不了，他们那儿号召与国家共度经济困难时期，改三年一次探亲假了。
1: 这时候饺子上来了，炳坤心绪不宁地说：
0: 小光哥，我求你的事儿是……哎呀，行了行了，先吃饭啊，吃完再谈。
1: 炳坤便只有忍住不说，蔡晓光也不再说什么问什么，不与他碰杯了，只顾自己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仿佛对面的他根本不存在。这时炳坤无法判断蔡晓光是愿意见到他，高兴地与他共进晚餐，还是恰恰相反，不得不大面上过得去的虚情假意的应付。炳坤没忍住又说了一句：
0: 我觉得你变了。
1: 蔡晓光不禁抬头看他，把刚夹起的饺子放下，认真地问：
0: 变了？哪方面？深沉了。你小子嘴里都能说出深沉两个字了啊，证明你也变了吗？赶紧给我乖乖的吃吧啊，什么鸟话都不许再说了，快吃。
1: 二人终于吃罢，炳坤觉得那是他吃过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其实也没太久，只不过半小时左右。蔡晓光悠然且享受地吸上了一支凤凰烟，炳坤看呆了。他原以为蔡晓光也会是个一辈子不吸烟的人，没想到蔡晓光已吸的样子那么老道了，而且吸的是凤凰，那种烟当年只有上海出，也只有在哈市的特工商店才买得到，普通人吸不起那种五毛钱一盒的烟，得求神通广大的人方可买到，买到了也必是为了求人送礼。炳坤难为情地说：
0: 我没想到你会吸烟了啊，你看我也没，就没啥，后悔没带条烟就求到我头上了。你这老妮儿纯粹就是个鸟人，咱俩啥关系？咱不是堂兄弟吗？啊！
1: 蔡晓光用另一只手捋了炳坤的后脑勺一下，催促道：
0: 快说吧，我不能回去太晚了，我不在啊，那些小子人人偷懒。
1: 只有父亲和哥哥才捋过炳坤的后脑勺，是在他小时候的时候。涂志强也捋过他后脑勺，只两三次。蔡晓光的亲昵举动竟让炳坤内心里热乎了一下，趁着那股热乎劲儿，他一句紧接一句以极快的语速讲完了自己的糟糕处境，最后可怜兮兮地恳求说：
0: 你看我和我领导闹成那样，根本就没法继续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晓光哥，你费费心把我调入你们厂吧，那样咱俩就可以经常在一起了。
1: 不料蔡晓光不听则已，一听之下顿时板起脸说：
0: 你想啥呢？你以为自己什么人啊？大官的亲戚啊？还是厂里头头的儿子？还是难得的技术人才？你哪一条都不沾，你真敢想啊你。
1: 按他的说法，拖拉机制造厂这一类较大型的国企，每一名工人都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了，也都在省劳动厅备案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哪一名工人退休了或高级干部特批了，才能补进一名工人。炳坤不信，他说：
0: 你那你怎么就，你往我身上扯干啥？我是你吗？你是我吗？我也是等到厂里退休工人空出了名额才进去的。
1: 谈到这个份上，炳坤心里冰凉冰凉的，他低垂下头呆坐片刻，猛一起身想走。
0: 你给我坐下。
1: 炳坤立刻乖乖地坐下了，觉得自己的事峰回路转，可能有门了。
0: 你求到我头上，证明你小子心里还有我。我不可以不给你留点希望吧？
1: 秉坤抬头以感激的目光望着蔡小光，恳求道：
0: 小光哥，谢谢，谢谢啊。那你帮我调到亚麻厂也行啊。
1: 蔡小光再次板起了脸：
0: 亚麻厂我也帮不了，你净给我出难题。
1: 谈话再次陷入僵局，秉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好生尴尬。蔡小光则又点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显然他是真想帮秉坤的忙，也在挖空心思地急秉坤之所急。秉坤只有厚着脸皮低着头坐在那儿抠指甲。蔡小光忽然将刚吸了几口的烟按灭在烟灰缸里，指着桌上的小酱油瓶说：
0: 我帮你调到这个厂吧，怎么样？
1: 秉坤看着那小酱油瓶，老大不情愿地低声问：
0: 酱油厂？酱油厂怎么了？你看清楚啊，松花江酱油，全市全省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啊？这个厂也是国企啊，而且啊是市商局直属的重点厂。我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的革委会主任之后啊，还兴致勃勃地去视察过呢。你如果去了，没人敢欺负你。
1: 蔡小光说，松花江酱油厂福利不错，职工们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是普通的，小瓶是高级的，有时还是特级的，醋味精都发不少。谁家每月能用得了那么多呀？所以每个月都可以送亲戚送朋友啊，给谁家送谁家都高兴嘛，那亲戚朋友的关系不就巩固了，感情不就加深了，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换个角度看问题，福利的实惠不是比印在工作服上的厂名更值钱吗？
0: 你看看啊，印在我工作服上的这个字儿啊，倒是比印在你工作服上的字儿体面，可是有什么用呢？我们厂什么都不发，总不能发拖拉机吧？发了也没用啊，谁敢卖啊？哪儿去卖啊？再说了，谁敢买啊？买了有什么用啊？这个福利差，所以有个别的工人啊，就老往厂外偷零件。可是你听说过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往厂外偷酱油吗？月月发谁偷啊？听说他们厂啊，夏天还自制奶油冰棍发给职工呢，总共才200多人，腾出间房子就建成冰棍车间了。哪像我们厂啊，2000几百名工人呢，哪发得过来吗？
1: 蔡小光把酱油厂夸得如同工人阶级的天堂似的。
0: 再说啊，你如果调到酱油厂，不必每天走那么远跨区上班，买辆旧自行车10分钟就骑到厂了，再骑10分钟就回家了。你妈眼不好，你也多点时间帮她做做家务啊。
1: 蔡小光这一番话使秉坤内心的不情愿减少了些。
0: 秉坤，你如果听我的，那我不但帮成了你一次，也算帮了你们周家一次。我自己觉得呢，也不枉你姐当年把我视为她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啊，你不是我，你一个建筑工人的儿子，有必要太在乎这些虚荣吗？啊，对于你，考虑问题的原则应该是实惠，实惠最重要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坐这儿好好想想啊，想通了再找我。
1: 蔡小光看一眼手表，起身匆匆而去。周秉坤只想了半分钟，便做出了关乎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山穷水尽迫不得已的抉择。他起身追出去，冲蔡小光的背影喊：
0: 小光哥，我现在就想通了，听你的。
1: 秉坤内心里五味杂陈，不知不觉流下泪来。蔡小光停了一下，转身走回到他跟前。那时天已黑了，蔡小光没发现秉坤脸上有泪。蔡小光沉吟着说：
0: 那你的事儿就好办了，不劳我父亲出面，酱油厂的一把手我认识，我的面子他们也是要给的。我说你这个冒牌堂弟，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起不必去你们厂上班了，你可以在家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也不用什么病假条，我保证你这一个星期有工资， 前三天

0: 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1: 1973年春节前，周炳坤成了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蔡晓光确实替他把一切手续都办妥了，该本人签字的表上还替他签上了周炳坤三个字。但炳坤的事儿还是出现了波折，按酱油厂一把手的决定，要把炳坤分配到味精车间去。味精车间干净活轻，但这件事儿却还是遭到了厂领导班子中一位女性成员的坚决反对。

0: 第四集。按照酱油厂一把手的决定，要把炳坤分配到味精车间去。味精车间干净，活儿轻，却遭到了厂领导班子中一位女性成员的坚决反对。这个女人的职务是厂革委会副主任兼支部书记，51、52岁，中等身材，短发，那个神态倒像是样板戏电影《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只是比江水英的样子大了20多岁。他本人姓屈，名秀珍，而酱油厂的小伙子们背后都叫他水英妈。据说1938年水英妈15、16岁就参加革命了，曾是省高级法院某庭的庭长，靠边站了一个时期之后重新启用，分配到了酱油厂接受考验，临时挂职。她的丈夫被打倒前是本省一所全国著名的军工学院的副院长，开国的少将。不过这一年她个人还没解放，水英妈也不划清界限。虽然是接受考验临时挂职的身份，但是这个水英妈在酱油厂却很把自己的挂职当成一回事，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拒绝人情，绝不和稀泥。厂领导班子的每位成员还都比较买他的账，说不定什么时候考验过关了，人家摇身一变又成了什么长。明智的人谁得罪像水英妈这类人呢？经历了6年多文革之后，别说头头脑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都变聪明了，处事之道都留有余地。
1: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而出渣班组正缺人。出渣是力气活，新调来的是个身板不错的小伙子。水英妈反对的理由充分的任何人都无法反驳，领导班子中的其他人也都随帮畅饮，与他的态度一致。结果一把手的决定被否决了，于是木材加工厂的出料工成了酱油厂的出渣工，都是要靠力气才干得了的活儿，只不过所出的东西完全不同。以前是用肩扛木材，现在是要用大铁锨一锨锨扬出渣料车间窗外，直接扬到大卡车上的酱油渣。一个班6人，3人一组轮番干，热气腾腾的酱油渣刚从管道泄出时温度挺高，像刚下屉的馒头那么烫，在冬季穿厚了也不行，只要装完一卡车，每个人便会汗流浃背，穿薄了也不行，酱油渣要从窗口扬出，所以两扇窗得敞开着，出完了一卡车料赶紧关上，又一辆卡车来了立刻又得敞开。酱油渣源源不断从管道口泄出，不及时扬到卡车上，很快就会堆满渣池。3个人的分工是这样的，一人负责将酱渣从管道口那儿扬到靠近窗口的池边，另外2个人负责装车，24小时3班倒，刻不容缓地连续干。每组人只要一进入车间，马上便得脱下

0: 棉衣抄起锨，不停地扬扬扬，气蒸背后，风吹前身，冬季如此这般，夏季是多么的辛苦，炳坤尚无体验。他恨死水英妈了，虽然还没见到过她，却已把她当成自己的一个仇敌。此前，炳坤的人生中并没有什么仇敌，现在有了。这是20岁刚出头的他，更加感到自己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磨难，没多大意思。涂志强的幻影倒是不再纠缠他了，水英妈成了他在新现实中的对头婆，让他每天都有几分担心他的下一次诚心的为难。调到酱油厂是炳坤自己的选择，他也只能要求自己撑住。
1: 炳坤又有了新的工友，与他一组的两个小伙子，一个名叫吕川，国字脸，络腮胡子，年纪轻轻两腮便已经刮得铁青，属于民间所说的相貌堂堂的那种类型。另一个叫曹德宝，瘦高，1米8多，留个大背头，样子很斯文，绰号五四青年，厂里的人都叫他五四。曹德宝和吕川对炳坤不好，他们两个有些诚心地孤立炳坤，甚至鄙视他。炳坤进厂没有几天，关于他的种种谣言便在厂里传开了。有的说他是靠后门调来的，那后门老大了，还有说他仰仗着父亲的后台，在木材加工厂时目中无人，调皮捣蛋，终于混不下去了，他的父亲把他放在酱油厂是出于对他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最离谱，说炳坤乃是一个私生子，父亲对他没有什么感情，所以他只能调到酱油厂。如果是亲儿子，他父亲才不会忍心让他落到与平民百姓的儿子们一样的境地呢。炳坤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太生气，他自我安慰地想，也许反而对自己还有点好处呢，毕竟那些谣言让他成了一个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那么想要欺负他的人呢，就不得不考虑自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经过这么自我劝慰，他宁愿把那些谣言当成无形的保护伞了。炳坤自打出生之后，还没有被视为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这让炳坤似乎对那些谣言还有几分享受。
0: 某天下班后，周炳坤走出厂门没多远，背后有人拍他的肩，他一回头，见是陌生人，看上去27、8岁的样子，穿棉猴大衣，帽绳系着，紧护脸颊。棉猴问：
2: 你叫周炳坤是吗？对啊，跟我们走。
0: 这时他的另一手臂也被人挽住了，那个人个子不高，穿中式袄，围长围巾，围巾护住了下半张脸，几乎只露双眼睛，头戴水獭皮帽子，帽耳也系着。
2: 我不认识你们啊，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0: 个子不高的那个人说：
3: 别怕，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只不过有事求你，到那个拐弯处就说几句话就让你走。
0: 棉猴说：
3: 天又没黑，满眼都是人，你一个大小伙子还担心我们把你怎么着啊？
0: 炳坤正了正手臂，没挣脱，觉得那两个人并不像有什么歹意的样子。而不远处那幢楼在马路边，楼前过往行人不绝，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以大无畏的语气说：
2: 跟你们走就跟你们走。
0: 迎面正刮着凛冽寒风，两位陌生人一左一右挟持着炳坤朝那幢楼走去，附近只有那儿避风，炳坤也就索性什么都不再问。自从是工人了，在两个厂上下班都是走去走回，他走的速度便比常人快，自己并没觉得多快呢，同行的人往往跟不上。棉猴说：
2: 哎，老弟，你别走那么快嘛，咱们又不赶火车。
0: 炳坤这才看出小个子腿瘸，心里一时觉得好笑，瘸子 还敢参与

0: 礼节道。到了楼角，瘸子竟有点喘了，他往下扯扯围巾，露出了下半部分脸。秉坤看他一眼，心中暗暗称奇，好一张女性化的脸，秀眉俊目，如果是演员，只需要戴上假发，不必化妆，活脱便是好看的大姑娘或小媳妇。秉坤见过不少瘸子，但容貌那么好的瘸腿男人，他却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禁想，老天爷太捉弄人了，对方如果不是瘸子，再高点，那会迷倒多少姑娘呀。瘸子朝棉猴伸出只手，棉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接过去，轻轻弹出一只，正欲启唇叼在嘴上，忽想到了礼节，把烟盒朝秉坤一递。
1: 不会。
0: 棉猴说，
1: 你别客气啊，客气就见外了，真不会。
0: 瘸子说，
1: 不会挺好，会了是种坏毛病。
0: 瘸子指着棉猴又说，
1: 他也不会，所以他也是个好青年，在你们两个好青年面前我很惭愧啊。
0: 刚刚说罢惭愧，瘸子却像鸟儿从树洞里啄出一条虫似的，一低头将烟叼在唇间了。棉猴立刻掏出亮晶晶的打火机，恭敬地替他点烟。这时他俩都已不挽着秉坤的胳膊，秉坤想跑可以撒腿就跑，但他反而不想跑了。以他的奔跑速度，棉猴肯定追不上，瘸子则只有干瞪双眼。秉坤确实不想跑了，他对他们两个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一心想搞明白他俩接下来会求他什么事。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瘸子吸烟时，棉猴问，
1: 大哥，我说还是你说？
0: 瘸子又吸了一口烟，低声说，
1: 我说吧。
0: 他说话的声音也女性味十足，绵软。他看着秉坤问，
1: 你怎么不跑啊？你们不是说有事求我吗？我爱帮助人。
0: 瘸子与棉猴对视一眼，都笑了。
1: 什么事儿？你们快说吧，咱们别干冻着。
0: 瘸子扔掉烟，仍看着他问，
1: 你跟涂志强是朋友吧？是啊，认识我俩的人都这么说。
0: 瘸子眯起眼注视着他，一边咀嚼着他的话，同时也是在研究他这个人，一边以促膝谈心般的语调再问，
1: 那你自己怎么认为呢？
0: 秉坤低头想了想，抬起头难以确定地说，
1: 咋说呢，反正吧，我俩都是在光子片出生的，两家前后街，从小一块长大，小学是同班同学，中学同一个学校，后来又在一个厂上班，天天搭档干活。
0: 秉坤不说下去了，把结论留给对方。瘸子说，
1: 那是两个男人之间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对吧？
0: 秉坤没接他的话，只点了一下头。棉猴终于也开口问，
1: 听说在厂里你还经常叫他强子哥，对吗？
0: 一说到涂志强，秉坤心里别扭了，他想，我可被涂志强害惨了，心里这么想，却不愿说出来。他连棉猴的话也没接，又默默点头。瘸子说，
1: 秉坤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也都把你当成涂志强的朋友了。我们呢，跟涂志强也都是有一份特殊感情的人，他杀人我们也都意外。涂志强这个人呢，没酒量，还贪杯， 一喝就醉，一醉就失

0: 好了，不说他了。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必须的。现在说我们求你的事儿。涂志强有妻子，有儿子，还有一个老岳母。他生前呢，靠他的一份工资和他老岳母卖冰棍儿，四口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现在他没了，也没了那份工资，剩下的三口怎么过得下去呢？他妻子是下乡对象，当初东躲西藏的没下乡。你知道的，那样的人是找不到活干的。所以我们决定每个月给他的妻子家送30块钱。他妻子家离你们光字片不远。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希望你能帮我们送。你觉得好不好，秉坤？
1: 秉坤两个字从瘸子口中说出，而且说得情深意长，周秉坤竟一时有些受宠若惊起来。何况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诚恳，推心置腹，更何况他所求之事，周秉坤不但不反感，还很符合他的善良天性。这时的周秉坤简直就没法说不了。棉猴接着瘸子的话说，
2: 小老弟，今天是星期六，对吧？
3: 对。
2: 那么你记住啊，每月这个星期的这一天，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我把钱交给你，你呢，替我们把钱送一下。我们求你的只不过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不难吧？
1: 秉坤不由自主地点头，脸上呈现出完全值得信赖的郑重。棉猴强调了一句，
2: 那你可就等于当着我们的面答应了。
1: 秉坤竟又郑重地点头。棉猴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边往秉坤兜里塞边说，
2: 住址名字都写在信上了，里边是40块啊，有10块钱是给你的，每次都有啊，麻烦你了，算是我们的一点谢意。
3: 不行，你给我的10块钱我不能要，我也不往外取了，就都给那家人吧。
1: 瘸子又与棉猴对视一眼，他们两个也都点了下头。秉坤又问，
3: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究竟是谁啊？
1: 棉猴看看瘸子说，
2: 大哥，这个得由你回答吧。
1: 瘸子本想拍一下秉坤的肩，由于个子矮，也由于一条腿短，他不容易拍到秉坤肩上，所以他举起的手在空中往回一收，不失尊严地在秉坤心口窝那儿拍了拍，表情极郑重地说，
2: 你放心啊，秉坤，我们绝不是那些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人，别人找茬想和我们打架，我们都尽量避让，我们之间讲义气，对愿意和我们交的人也讲诚信，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一回生二回熟，等你拿我们也当朋友了，你问啥我如实回答啥，好不好？
1: 棉猴替大哥做了想做没做成的事儿，在秉坤肩上重重拍了一下，意犹未尽，又抓起秉坤的手使劲握住，信誓旦旦地说，
2: 秉坤，我们保证啊，就麻烦你这么一件事儿，此外绝不再添任何麻烦，你可以走了。
3: 那你放开我的手啊。
2: 啊，行。
1: 棉猴这才松开手。秉坤说，
3: 那我也保证绝不附加任何条件。
1: 他说罢拔腿便走。望着他的背影渐走渐远，棉猴问瘸子，
2: 大哥，你觉得他可靠不？
4: 可靠。
2: 你咋这么肯定？
4: 他有同情心，咱们找对人了。
2: 你咋知道他有没有同情心？他只说他爱帮助人来着，我看不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4: 我看出来了，当我说到郑娟家情况的时候，他一直在认真听，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有同情心，我当时就断定咱们找对人了。
1: 郑娟是涂

0: 志强的妻子。周炳坤一直头也不回，大步匆匆地快走，过了马路才站了一下，转身回望，瘸子和棉猴仍在楼角那儿。棉猴朝他摆了摆手。
1: 对于周炳坤调到酱油厂的事儿，母亲虽然觉得意外，但是并没有埋怨。酱油厂的福利不错，这是母亲也听说过的，以后上班近了可以回家早了，这也是母亲高兴的。当然炳坤并没有如实地告诉母亲自己在酱油厂的处境。母亲试探着问，
0: 炳坤，如果在过春节的几天里，咱们娘儿俩请你小光哥来家吃顿饭的话，他能不能来呀？
1: 知道了小儿子转场成功是蔡小光一手代办，母亲不但感激蔡小光的不计前嫌，而且都有些想念他了。四年前母亲对蔡小光说，以后不要来了，大娘也不想再见到你了，这句话常让母亲自责不已。毕竟女儿的行为并不是人家蔡小光怂恿的呀，归根到底是你的女儿自己太任性的结果呀。而人家蔡小光呢，帮着自己的女儿隐瞒，还不是因为也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出于一个无私的情字吗？那人家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受委屈被自己逐出了家门，再什么也没得到吗？所以母亲希望有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炳坤很理解母亲的心思，但是他料定蔡小光是不会来的，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而是因为姐姐的远走他乡，自己的这个光字片的家对于蔡小光已经毫无吸引力了。然而他对母亲说能来，说蔡小光只要有空一定会来，并且告诉母亲，等哪天碰到了蔡小光一定会请他的。母亲说道，
0: 还有五六天就过春节了，等你哪天碰到他那不晚了？人家的家和咱们的家不一样，咱们家在本市连户亲戚都没有，成年没人来没人往的，人家的家估计平常也客人不断，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人肯定不少，所以呀，您明后天就抽时间专门去找他一次，他的厂离咱家又不远，你专门去找他一次，那也让他觉得咱娘俩心诚，是不是啊？
1: 炳坤只好敷衍地说，哎，是是是，妈，您放心啊，我听您的指示，我这就去啊。炳坤吃完饭掀开水缸盖一看，只见水不多了，便出门去挑水。周家兼做厨房的外屋大，水缸也大，能容两担，也就是四大桶水，家中就两口人了，一次挑满够用一个星期的。在水站那儿，周炳坤遇见了乔春燕。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赛季状况比受伤是阳光亮啦，波啦，掌握生活力比受
1: 伤。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的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2: 最好的出路。
13: 早上好，
14: 早
13: 上
14: 好，
15: 早上好，
16: 早上好，
17: 早上好，
18: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9: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全新一天开始了，您的心情还好吗？整个精神头上来了吗？祝各位早间快乐啊！那今早有雨，天还不是很好。如果你还没起床，希望你好好睡觉。如果你今天已经起来了，出门的话，开车注意安全，视线啊差那么一点点啊，因为天气有点昏暗，希望开车注意行车安全。但还好，总体来说今天没有过大的雨量。预报今天有阵雨转晴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公众号视频号随时互动，通过视频号下方窗口也可以看到实时的哈马赛事的直播情况啊，欢迎各位随时来看。热线电话路况新闻线索82119002879973，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关注好你所在的出行路段的交通情况，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咱们今天一起听听歌，听听那些年到现在的我们的挚爱金曲。

这首歌这是林俊杰学不会啊，是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他自己作曲的。应该说在2011年林俊杰在感情低谷期写的这首歌，当时曾经说感情里面的经常是学不会把握的分寸，也不懂自我保护，特别容易全身心投入然后受伤。歌曲不只是一段爱情故事，它也在诉说人生很多的事情我们终究学

下面这首歌曲我个人很喜欢它这部分副歌的旋律，应该算是张碧晨自己比有标志性的一个厚重的唱腔的一首歌，一起来听吧，因为它算是留住少年最纯的那份心动的感觉。张碧晨，白首。

张碧晨《白芍花开》。早间啊，今天伴着不是很好天气，希望在车里面呢，你能享受着，音乐的美好声音给我们的不一样的心情感受。今天是周日，好在呢，早间和白天的出行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也要注意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些交通路段，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周日的白周末的白天呢，其实交通压力蛮大的。有一些主城区的商场周边啊，可能有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外面去学习的这个周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出行交通安全，随时关注路面的交通情况。高速路况要实时的关注0415196969，完了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视频号下方呢，正在一会儿要进行这个哈马赛事的一个转播，欢迎各位随时来观看直播。下面这首歌呢，发表于1997年啊，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才发现。这首歌曲这年龄不小了，但是一直之前没有注意，觉得它应该出现在2000年之后的一首歌，但没想到这首歌已经是1997年的上映了。1997年，这首歌有印象吗？我当时完全不记得了，但是近两年听的频次比较高，应该说是唱到了我们的心里和内心深处，给了一点动力吧。来自于阿哲、张信哲、情歌王子一首《哲》，是情歌的代表作，写的是老上海那段我想忘了你的片段，有点复古怀旧，旋律很婉转，一句又我用情付诸流水，成为了一个华语经典。乐声响起，张信哲

不得不说，张信哲是很有情怀的啊。对于老上海那份情怀，来自于发自内心的一段往事。前奏和尾奏都是那种老上海电台音乐的声音，融入了歌曲当中。而每一段旋律呢，在他的打磨之后呢，加上他的这个声音，应该说年代的一个穿越感瞬间涌现。而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大家很喜欢的歌手孙燕姿。整张专辑的灵魂曲目就是下面这首歌了，温暖治愈，而且很通透，也不沉溺和悲伤，传递是时光沉淀之后的一份释然。我觉得这首歌不仅仅放，应该放在大家伙经历过后的一段往事的追忆，还有就是我们在进行看着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世事无常，很多事可能都会留下遗憾，但重要的是应该知道如何爱过那一段。所以这首歌曲从冬夜写到了那种向暖的感觉，就像人生一样，经过寒冬之后总会迎来温度的回升。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各位早安，欢迎来听歌啊！大家今天心情还好吗？周末可能好一点啊，但天儿不是很给力。今天预报只是阵雨的天气，但是现在外面好像下到了中雨啊。各位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还没有出门的，带好雨具。今天是周日，但是白天的车流量也不会太小，另外要注意哈马赛事的交通变化。各位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来逛下部窗口，观看哈马赛事的实时转播情况。天气今天白天阵雨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早晚天很凉，各位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啊。热线路况热线82119002877997337，有高速出行的，记好咨询热线04519696969。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情况。今天咱们听的歌，我不说不能说是首首经典，但是应该算是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挚爱金曲，因为它唱出了一些人不同年纪不同年代的一些代际感。那个时期我们听到一首歌曲还不太知道怎么去寻找这首歌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早前的时候我觉得更适配于民谣代表作，民谣的一些歌曲在早间的时候很舒缓，跟晚间是一样的。所以下面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是静静讲述异乡漂泊，温柔有力量的那种叙事感的一首歌，来自于赵雷，南方姑娘。

哎呀，早间挺适合听这种民谣的，我个人觉得蛮舒心的，而且比较平缓。有人说这些歌曲适合晚间，其实一早一晚还是蛮像的。早间的时候需要慢慢的过渡，向繁忙的时间节点走去；晚间是从繁忙的时间点过渡，慢慢向一些安静的时间点走过来。有些时候一天是一个循环，所以有些歌曲早晚听可能也是一个循环。早间的一首民谣，也许让你的心情可以慢慢的苏醒过来。下面这首歌曲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听得蛮多的一首歌，因为那时候好像就这首歌曲比较好上口，也比较好学唱，也是比较在众多的综艺场景下听到的。好多年过去了，这首歌现在听得少了，综艺场景之下出现的也少了，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歌需要再来听一听。才会发现，好像听个小故事一样，在讲述我们这些年和那些年的过去。这首歌是一首都市感的一首抒情小歌曲，唱出了成年人的爱恨矛盾，渴望再次动心，但是又害怕旧伤复发，所以描绘了失恋之后的复杂心情吧。但这首歌并不，让人感觉 emo，也不感觉情绪很低，却让人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那时候的情歌，来自于张信哲，《多想》。

哎，今天这首歌觉得挺好听的，是一首情感释怀歌，但是后来发现原来它是讲当时那种纠结复杂的心情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下面这首歌曲我们应该换一个风格了，听一点那种温暖治疗疗伤的一种抒情歌曲。而下面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这位歌手唱的不多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方向一首歌，也告诉大家不要因为过往的伤害惩罚自己，学会接纳，勇敢向前的这么一首歌曲。杨宗纬，想对你说。

节奏可以放缓一点，今天毕竟不是工作日。一会儿呢也会有这个哈马赛事转播，然后我们也关注交通情况，随时来关注了解路面的各个路段的交通信息，欢迎各位随时来进行反馈。今天歌就听到这儿吧，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北京时间的7:0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三。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天气，西风3至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西风3至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

啊，既然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呢都是格外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正好是2026哈尔滨马拉松激情开跑的日子啊，相信大家呢此时此刻的应该都拭目以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大家对这个马拉松赛事任何的关注和想法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另外啊，今天啊这个激情开跑哈尔滨马拉松，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大家如果在马拉松现场有第一手的资料呢，与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啊。而且925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会全程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这一赛事，925交通广播也将会全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赛事的相关准备工作以及赛事现场的激情上演的各个环节与各个有趣的流程。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消息啊是今天7:30的正式开跑，而我们视频号当中呢也已经啊把这个哈尔滨马拉松整个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以片花的形式呢在咱们的屏幕直播当中呢和大家来进行互动啊，也欢迎大家走进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屏幕下方来关注赛事的相关情况。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很多朋友都来了，像是贤后啊，后面还有李野也来了，早上好，王玉博也是来了，欢迎各位，也欢迎大家走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来在线点赞啊。今天呢不只是啊咱们哈尔滨朋友们大家对于马拉松的热爱，更是啊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们，咱们齐聚哈尔滨，在哈尔滨呢和马拉松赛事来共同互动共同参与。严玉吉来了啊，说泽南周末快乐，哎，也祝你周末快乐啊。昨天和泽南一块儿去这个松峰山的朋友，大家呢也是意犹未尽，说到了说这次松峰山的活动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玩哈、啊、如果说下次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呢持续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呢奔赴下一个景点，相信呢让会大家有这种啊这个真的是物超所值的感觉。那在这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在昨天的活动现场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去爬了松峰山。上山的时候啊，一开始担心说咱们这车上啊有年龄偏大的叔叔阿姨，能不能说这个腿脚跟不上呢？但是啊，后来发现呢，大家基本都坚持下来了。到山下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叫做寻仙洞啊。为什么叫寻仙洞呢？不是说里边真有神仙，而是说呢，当你走进其中的时候啊，仿佛自己就成为了一个这个世间脱俗的小神仙一般。中午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了当地特色午餐啊，大家别说就是现场的咱们的这个各位叔叔阿姨，还有各位的这个参与的咱们的听友，包括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说那凉菜呀太好吃了。

另外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又带着大家到这个阿什河畔小镇啊，带着大家在那里坐小火车呀，看民俗博物馆呢，真的是啊趣味盎然。很多的咱们的听友呢都说，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再跟着咱们一起出发。所以大家别忘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随时呢想参与到我们的报名活动当中，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车杨留言啊，他说今天的马拉松啊，一定是别样的体验，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还下着小雨。

0: 好了，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当中，您将收听到的内容。护航双节，安全出行。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消费避坑指南。哈马化身成流动的城市会客厅。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期间的出行提示，稍后为大家带来。另外，925交通广播全程关注哈马赛事现场活动以及及时的播报与连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

0: 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0: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了，那大家呢一起瞩目的啊，咱们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呢2026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就在今天的7:30呢将鸣枪开赛。那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走进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那我们今天的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期间的特别直播呢也将正式开启，欢迎大家随时与我们在线互动交流。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啊，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严玉琪说了，他说啊，能跑这个1公里吗？泽南，1公里啊，跑下来是没问题了，但是怎么跑是个问题。你是前半程我自己努力跑，后半程两个人抬着我跑，还是前半程两个人抬着我跑，后半程啊我自己跑？提醒各位，现在北京时间的7:13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还有17分钟的时间，那马拉松赛事呢将正式开跑了。而且呢在马拉松赛事的开跑的周边呢也有很多的路段呢现在已经进行了交通管制啊，为了方便于马拉松赛事的正常进行当中，所以呢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确需经过相关的封控路段呢，大家呢及时来进行避让，而且呢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那确需要通行一些特殊路线的朋友呢，大家也要按照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引导，按照地上的指定标线来进行通行，确保赛事的安全有序的进行。感谢大家。有趣的灵魂来了，他说泽南早上好，哎，周末快乐，也祝大家周末愉快。现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更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直播间，那北京时间的7:30呢哈尔滨2026马拉松赛事呢也将正式开始，也欢迎大家呢随时与我们进行在线互动。那如果您正在这个马拉松赛事的现场，也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此时此刻现场的盛况到底是怎样的。另外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多路记者呢也会出现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新鲜资讯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那首先说呢，咱们这次的马拉松比赛呢分成了全马和半马，在这里和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啊这个马拉松赛事大概的一个这个通行路线。那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将于今天的7:30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即将正式开始了。那为了确保本次赛事的顺利进行呢，公安交管

门也对赛事的周边沿线采取了分时分段的管控以及梯次的阶段性解锁的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为了方便于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大家避开管控的一些路段，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交管部门呢也在此温馨提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马的相关的流程，它到底是从哪儿到哪儿呢？首先啊，马拉松比赛开始呢是从哈尔滨音乐公园，哈尔滨音乐公园长廊直跑，直行呢到友谊西路，然后左转折返到友谊西路，之后呢右转到阳明滩大道，之后左转折返阳明滩大道，直行阳明滩大桥，然后呢再到左转直行，左转然后再加折返到翔安南大街，右转创新一路，右转科技一路，左转世贸大道，然后左转科技二路，右转创新一路，左转科技四路，右转滨水大道，左转折返滨水大道，左转剧院二路，右转滨水大道，右转松北大道，右转冰封路，左转松花江大桥的 U 型道回旋，之后呢咱们再右转阳明滩大道，终点在太阳岛太阳石广场。还好这趟行程当中啊，全程呢也会有工作人员为大家来进行指引，你要是按照泽南的这个路线啊，这是相当于半个路痴，我真的怕迷路。那刚刚说全程马拉松，如果大家呢觉得哎呦这个我可能就照亮不了了，那咱们再来看看半程啊。半程呢是将近一半的路程哈，先从哈尔滨音乐公园长廊出发，直行友谊西路，左转折返友谊西路，之后右转阳明滩大道，然后左转折返阳明滩大道，之后直行阳明滩大桥，左右转折返翔安南大街，前方的路线基本上是相同的，然后再通过右转至创新一路，右转科技一路，左转世贸大道，左转科技二路，左转滨水大道，再左转天祥路，然后右转折返天祥路，左转世贸大道，终点在市政府广场。另外呢，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赛事沿线的预计恢复交通的时间，因为为了保障选手还有赛事的正常进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可能会采取一些道路封闭和一些管控的一些路段的措施。那么时间恢复到底是在几点呢？所有出行的朋友大家来留意一下。首先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呢，它的整个的恢复时间是在友谊西路至阳明滩大道赛事路段呢，预计在9点到10点恢复路况的正常通行。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方向赛事路段预计呢是10:30到11:00陆续恢复交通，创新一路的路段一直到滨水大道路段预计在下午的1:30-1:30左右一直到2:00恢复交通通行。松北大道由北向南方向至太阳岛的大道啊，这个位置呢路段啊一直到太阳大道这个路段预计是在下午的2:30一直到下午的3:00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些出行的路线的一些建议啊，如果大家有确实需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第一点呢要尽可能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毕竟呢今天啊有点这个小雨，其实呢这也为咱们的选手呢带来了一定的一些挑战，同时呢也不至于要酷暑，但是呢其实天气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风雨难辨，也希望大家能够克服啊雨天带来的一些不便，大家呢都能拿到最好的成绩。首先出行路线的建议呢，建议各位啊，江北往江南方向的朋友，由哈大高速经松花江公路大桥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可以呢从绕城高速来绕行，由呼兰区方向去往市区方向的车辆，从松北大道、中原大道、松浦大桥进行绕行。另外出行的朋友也建议大家随时打开您的这个手机地图啊，及时关注啊，看看哪个路段比较方便通行，容易这个走啊，千万不要按照咱们平时的惯性来进行行驶。另外呢，江南往江北的方向，由江南学院路方向呢，经由阳明滩大桥去往松北区的车辆，可以从达康路机场高速绕城高速进行绕行。江北去往机场火车站方向，由江北方向去往太平国际机场、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的市民，可以从翔安南大街、阳明滩

大桥、东湖路匝道下桥、城乡路前往，通返回的方向呢，您可以直接走松花江，这个松花江松公路大桥就可以了。另外部分的交通路段管制呢，大家可以进行绕行，由肇东方向去往滨水大道方向，去往松浦大桥方向的车辆，可以从滨水大道至谷大道、至谷大街还有中原大道来进行绕行，经由友谊西路的车辆呢，可以从群力大道和达康路来进行绕行。好，北京时间的7:20，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将全程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哈尔滨马拉松这一盛况赛事。如果大家呢想来关注的话呢，直接记得在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

另外呢，也温馨提示，相信啊，今天很多朋友也会提前开车前往，为什么呢？因为在昨天啊，在昨天的晚上7点钟之前呢，所有停放沿线的周边的停车泊位呢，临时呢进行了调整，所以呢，调整至啊管控区域外的这个车辆来进行停放，这些位置呢不能停放了。那如果说啊，大家这个车辆呢没有及时挪出的话呢，影响到赛事，交管部门呢也将依法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拖移车辆。市民朋友们也可以致电0451-8429-91100451-8429-9110来查询车辆相关的停放位置。再有呢，就是观赛提示了。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正在现场，有没有第一次到哈马的这个赛事现场来感受这一盛况？那如果说您去到现场说，哎，我应该怎么来进行前往呢？还有说这个我应该如何来进行观看呢？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如果在现场的话，第一呢要保持现场的秩序，同时看管好您这个带来的孩子，因为孩子毕竟啊这个身高也好，或者说年龄也好，他不足以呢就是达到一个观赛的一个标准，所以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孩子要去观赛的话，大家一定记着把这孩子抱起来抱在怀里，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观赛的一些提示啊，大家前往啊这个观看赛事的市民朋友，可以乘坐地铁啊，直接呢在赛道附近就近下车就可以了，步行前往，这个呢也是相对来说呢比较绿色的一个出行方式，建议各位呢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而且观赛人员啊密集，也请大家看管好您自己的孩子，妥善管理好个人的随身物品啊，以便于这个大家方便来进行使用。如果啊在现场这个出现拥挤的朋友，一不小心不慎挤湿的话呢，寻找回来呢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大家呢一定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贵重物品。

另外呢，如果大家在叫这个现场啊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的话，也可以直接求助110来进行协调，快速进行通行。那么在整个交通管制期间啊，市民朋友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紧急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呢求助110来协调快速通行。好，盛况空前，北京时间的7:23，还有7分钟的时间啊，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也将正式开始拉开帷幕，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啊这个抵达现场的话，也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与我们进行互动，直接移步到微信视频号，在我们的平台直播上，您就可以看到哈尔滨马拉松这一盛况，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即将正式开始，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了，北京时间的7: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文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那随着时间的一分一秒走过呢，那今天的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啊！我们看到了，现此时此刻呢，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屏幕下方呢就有整个赛事的现场直播的环节，那能够看到。

王玉博特地提示了一下啊，对了，在五套啊，在咱们央视的五套来进行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电视啊第一时间的来关注一下啊，此时此刻呢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与我们在线互动。

0: 925空港快讯。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31，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0度，全天航班量44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3: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4: 停停，
5: 不要走。
4: 停停，
6: 不要走。
3: 三，同向行车有2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了，那在刚刚为大家介绍啊扛这个机场快讯的时候呢，咱们的选手们大家呢也已经啊势如破竹，一声枪响之后呢已经紧随其后的这个冲出了赛场啊，能够看到啊所有的现场的比赛的选手呢大家都非常热情洋溢，而且我在这个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我感觉好像是熟悉的面孔。因为咱们925交通广播有位主持人啊，这个王征老师，他呢就是马拉松爱好者，而且呢人家这个身姿也非常矫健，可以说啊跑起来呢也是特别特别的迅速啊，而且受过专业方面的训练。那么在比赛当中啊，因为今天呢正好是这个伊春游带队啊，没有这个失之交臂了，没有参加这次的马拉松比赛。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参加了这次比赛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发来一些祝福信息，或者说此时此刻呢您正在现场也可以发来哈相关的现场的一些情况，和我们说一说现场目前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这个外边的雨是大是小，路程上呢大家这个竞赛是否激烈呢，都欢迎大家发来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那今天视频号当中呢已经涌入了好多的朋友们，大家呢都特别关注马拉松这一赛事哈，所以呢大家也为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送上啊属于咱们的一份祝福。那今天呢是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啊，而且呢刚刚在7:30呢已经鸣枪开跑了。那在这儿呢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那在本次的比赛啊今天的比赛现场的一些具体流程。那首枪呢是在7:30鸣枪开跑，一共分成4枪来依次出发，而且前2枪呢是全马的马拉松，后2场呢是半程的马拉松。那可以说啊，大家提前做的准备工作呢已经是非常充分了，从今天早晨

那五点钟从起点呢正式开放之后呢，有存包处，包括呢陆续的检测区域开启，赛事的整个赛道当中呢会实施交通管制，从五点一直到6:45呢，选手抵达起点进行安检，然后分区进行检录，之后呢再寄存参赛包，而且呢寄存参赛包呢也是按照这个名次姓名啊来进行这个编排存包的。在6:45呢结束了整个的这个检录的一个流程之后呢，禁止选手再进行啊进入到现场来进行区域的跑步。之后呢，7:00到7:25呢开幕式，然后呢有这个刚刚的嘉宾致辞、暖场表演。7:30第一枪鸣枪开跑，全程马拉松，而且呢正式这个开始区域是由 S 区和 A 区啊开始。随后呢依次是第二枪全程剩余区域，然后是第三枪、第四枪半程的选手开枪进行开跑。那在途中呢，选手啊不光要和自己的体能意志来进行直接的一个对抗，同时呢在现场啊还有饮水区、饮料区、能量补给区以及医疗站和音乐加油站，包括移动卫生间呢和计时器等等等等的计时点位，以及包括呢赛道的专门的摄影点，同时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啊全程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包括呢赛事可以分段来进行这个管控路段，分段来进行解封。另外呢，从这个终点啊与这个关门的时间来看啊，半程的马拉松它的关门时间呢是10:30，3个小时，终点呢在世贸大道市政府广场，全程的马拉松就是我们俗称全马，关门时间是在下午1:30，全程6个小时，终点在太阳岛的太阳石广场。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7，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那我们再精彩的赛事呢，中间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福利。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来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与我们在线抢福利。那说到福利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问问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啊，从啊这个买一条围巾开始，因为什么呢？围巾这东西，它既反映出来了你对另一半的一种关注，更是一份爱心的体现。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呢，这个季节大家能够戴得上，而且呢可以说啊是反季入手的一个折扣。大家能不能想到，现在是现季使用的，但是咱们反季的折扣就是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啊， Coach 家的经典围巾，而且呢一条在专柜当中就要上千元。925交通广播跟各位说，今天我们只要399，但是只有200组的一个备货。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大家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来进行回复啊，回复什么呢？您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了。那说到这儿呢，也得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1: 哎，早上好，泽南。
0: 哎，早上好。
1: 对，Coach 围巾嘛，就是基本上大家应该一说 Coach， 哎，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也想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品牌的核心理念呢，就是一个勇敢做真我。那我就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够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那 Coach 围巾呢，你要戴上它，哎，我就展现我最自信的自己。那我走到哪儿呢，有可能都是焦点。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的 Coach 围巾，有一个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它都是就是专柜经典，就是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所以呢，你拿到手第一感觉，你就是能感到哎很柔软，羊毛摸上去呢就是软糯细滑的，然后呢完全没有扎刺感，揉搓也不会起球不变形。那真丝款呢，就是自带那种丝滑的光泽，那戴在脖子上呢也是滑滑的，垂坠自然。那秋冬出门，就不论是咱们搭上大衣啊，还是说搭风衣，那有颜色呢，有驼色，那驼色呢就是温柔知性的，那黑色干练有型的，然后红色你配深色衣服呢，哎，既点睛又不张扬，所以咱们呢有可能也不用费心搭配，有这么一款围巾，哎，就是点睛之笔了，然后在人群中，哎。哎，很有气质，这个人，哎呀，很显形，就这种感觉。
0: 嗯，其实啊，就是一条围巾呢，真的可以搭配出你整个人的气质气场，而且呢，无论说是任何穿着的话，配一条围巾都特别百搭。而且说实话，让泽南感觉起来，尤其是小女孩戴上一条围巾以后，看起来哎，软软萌萌的，特别可爱。那如果说您是工作上班一族的话呢，通勤的时候戴上一条围巾，也能够显出你特别飒的一种气质在里边。所以说这条围巾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平时专柜当中这么贵的一条围巾，今天啊，赵岩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超级福利呢？
1: 对，就是Coach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一条的话，有可能是上千块钱一条围巾。那咱们呢，今天是反季清仓，直接就是399到手，那其实省了几百块，所以又还是很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就是清仓反季的时候买这些东西，还是很合适的。那一条围巾，而且能用，其实不仅是好几年，其实能用好多年。然后算下来的话，一天就是，其实就不用算了，有可能就几毛钱的这么一天的一个价格了。那你要是比其实平平常常，如果说要买一条普通的围巾，就是没有什么品牌的话，有可能也是哎一两百块钱。那所以要这么一看的话，真的是便宜划算多了。而且咱们家呢是海外直采的，就正品保真，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而并且是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准备两种款式，就是有黑就是羊毛款嘛，黑色、红色、灰色，然后多种颜色可以选，并且准备了防尘袋和礼袋，无论是我们自己用，还是说哎我想买一款送人，哎都合适。但就是库存有限了，然后大家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就是您回复围巾，然后点击链接抓紧下单，然后添加福利官的话还能往下再减钱，积分还能再往下减钱，就是超级的合适。
0: 嗯，听得出来哈，赵岩应该特别喜欢这条围巾的哈。为什么呢？它羊毛含量达到了97%啊。所以说呢，就是听得出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给自己的另一半买上一条围巾，他也会很开心的。而且这条围巾呢又是Coach的，他会更开心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围巾啊，真的是特别值得大家拥有。那在这儿呢，也感谢赵岩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哈。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对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款围巾感兴趣，大家呢赶快下单。这个季节您可能觉得，哎，浑身穿的都不错，缺什么呢？您也许缺的只是这条围巾啊。来自于大牌 Coach 的真正的97%的羊毛含量的围巾，大家现在呢可以下单，只要399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了。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高分一半高分好了，北京时间的7:47，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那么今天呢，也是一期特别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呢正在进行当中。

那如果呢大家呢想关注到这次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全程直播哈尔滨马拉松的直播赛事画面。那到目前为止呢，全马啊已经正式鸣枪开跑了，现在呢也已经哈、啊、就是突破了16分钟了，半程马拉松呢应该是已经啊开跑一分钟了，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呢也将全程为大家直播。之前有朋友问啊，说这个马拉松赛事啊它是如何来进行计算的，那这么长的一个比赛时间，大家如果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遗失掉队了啊，那这个时间怎么计算的呢，中间绕程怎么来计算呢，跟各位说啊，现在已经有这个黑科技在里边了，他们所有穿着的这个衣服它上面呢都会有这个芯片哈、啊、如果计时芯片失效了啊，将会呢无缘赛事的奖牌，还有呢就是完成不了整个的比赛赛程。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大家说的那是不是我只是跑步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这个团队啊，你看像现在出现在直播画面当中的整个一个团队呢，大家呢就是哎形成这么一个破风式的一个跑步方法，有引跑和领跑之分，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跑步的队伍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战术啊，还有一些这个考量，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来一起了解一下，也许明年在比赛通过训练之后呢，在明年的马拉松比赛当中就会出现您的身影。严玉吉问一个问题，他说我问一下，今年这个汉马马拉松哈、啊、能不能有锅包肉了？

比赛过程当中啊，有这个冲线的计时记录，而且呢，在领取完所有的奖牌啊、这个奖牌哈之后，还有完赛的奖牌以及完赛包，里边包括像是饮水啊，还有这个毛巾呢，食用的一些食品呢，补充体力的呢，都为大家准备了。另外呢，也准备了医疗的相关区域的恢复，像是拉伸呢，以及冰敷啊和这个医疗救助等等一系列的。那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可以为大家准备了像是存包啊提取的一个方式啊，只要输入这个号码布上面的具体的这个信息就能够看到了。之后呢是颁奖仪式，马拉松还有半程的马拉松啊，男女冠亚季军现场的颁奖仪式之后呢来进行解散。最后呢也会安排在终点的接驳大巴接选手呢直接返回到市区。那现在呢出现在画面当中呢，分别有女子领先队伍，还有呢就是女子的决者这个追逐队伍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啊，在直播的画面当中。您此时此刻呢可以直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看在线直播，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来看我们的在线直播画面。视频号里小慧说啊，今天虽然是我蒙蒙细雨的看到啊，咱们所有的马拉松选手大家呢也是特别的努力啊，其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其实在整场马拉松比赛当中啊，全程马拉松当中啊，其实比到后期呢可能就不光只是体力的对抗，更是精神和意志力的一种对抗啊，谁能坚持到最后，坚持到终点。也许有人会觉得说是那跑步的过程当中我歇一会儿，他们是不敢休息的，因为一旦休息下来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他后续的一个呼吸的调整，所以说呢一旦跑起来就有如一部啊永动机一般，需要一直呢抵达终点啊，这就是一个强大的意志力和信念的一种考验。 Yeah.

好的，那到此时此刻呢，这个半程的马拉松呢已经开赛20分钟的时间了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直播的画面来一起关注一下啊，已经一起来关注一下。好，北京时间的7:5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的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西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俱乐部、星光篮球足篮球场和星光这个足球场哈，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到9月30号购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历两人同行，两人同行可以进行使用。那么教师双人票呢，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9月10号到14号，跑友凭借号码布以及呢这个身份证原件购票享优惠168元特惠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大家千万别错过。

好，此时此刻呢，马拉松现在已经进行了22分钟了，而半程马拉松现在进行了7分钟的时间了。看到选手们，大家呢依然在画面当中啊继续拼搏努力。对于全程马拉松的选手来说呢，现在只是一个开端，冰山一角啊。半程马拉松的朋友呢，大家呢也在积极的努力啊。能够看得出来，很多的朋友大家在现场啊参与到这次比赛当中，虽然说天有蒙蒙的细雨，但是没有影响到选手的情绪。画面和视频当中呢，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大家呢也在努力的积极向前进行奔跑啊。也在这儿呢祝所有的马拉松爱好者们，大家今天参赛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公众平台上朋友在问啊，在哪里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

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呢已经都在涌入到视频号当中，也欢迎大家为咱们视频号来进行点赞，为所有的马拉松选手们为大家点赞。

好了，北京时间的7: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同时也是2026哈尔滨马拉松开赛鸣枪开跑的日子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在线互动，也可以进入到微信视频号来为马拉松健儿们点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买东西的人啊，这从来等不到天冷就开始买围巾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啊，价格砍一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全球的爆款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经典围巾，上千块钱的价格在专柜当中，925交通广播今天399元就能入手，限时200条。微信平台的后台呢，已经大家啊刷爆了，都在买这个围巾，所以说呢，大家赶快下手，现在呢就开始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了。那说到 Coach 啊，它是经典的大牌，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啊，在衣柜里啊，这个橱柜里怎么能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 Coach 呢？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一个人能够大胆的秀出自己的风格，带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儿都是人群当中的焦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啊，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当中经常卖断货的爆款。那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呢，就是柔软，羊毛质感呢非常的软糯顺滑，完全呢没有刺手的感觉，同时呢搓揉起来呢也不会起球变形。真丝面料呢带来的丝光感受，围在脖子上更是丝丝滑滑的，而且呢垂坠感特别好，非常自然，配大衣配风衣，骆驼色温暖知性啊，黑色呢是干练有型，红颜色配合起来呢也是点睛又不张扬，不管您是平时戴或者是呢一些这个重要场合佩戴，它都非常显气质，瞬间呢就变成气质女神。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啊，价格只要399元，399元省下大几百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呢核算下来，一天可能说您就花了几毛钱就能够佩戴大款大牌的这个围巾，还等什么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可以下单了。那两款呢为大家准备了多种颜色，黑色红色灰色等颜色呢均可以进行选择，防尘袋啊包括这个礼品盒袋儿都为大家准备了，自用送人非常合适啊！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只有200组的备货，大家买完不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